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有人私信给我说没太听明白刚才我说的德人士才，那我先要说这四个字哈，德，德行的德啊，人就是人民的人，事，事情的事，财是财富的财。这个其实最早不是我说的，是在中庸当中说，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而且大学里也说过，德者本也啊，财者末也，就是德行是一切的根本。然后你有了德行之后，一定会得到你应有的地位，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名声，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你行事有品，你待人以诚，那身边自然吸引来的就是和你真心一路同行的人。那你像刚才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一样，守得住底线，包括在最难的时候也要想到我不能去坑了别人，那这个时候你的事业才会越做越稳，路才会越走越宽，再接下来你才能够日子会好好待你，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善意和馈赠，你说呢？

加上了京剧的唱腔啊，也确实是。这个女生叫郭潇，她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是有着那种梅派青衣的感觉哈。那王苏龙是那个男生，他们共同带来了这一首《为了美好》，就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哈。国粹啊，京剧跟我们的流行音乐有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感觉，你喜欢这样的一种碰撞吗？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在这里感受着国风的那种古韵和新意之间的碰撞。我一直在想哈，我们啊，很多朋友喜欢中国风，可能都不是心血来潮，都不是只是说从一首歌里开始的那种喜欢，就是一直以来的那种审美的偏爱。我觉得这样一种偏爱，是大家能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去找到我们的文化归属感。可能说到文化归属感这5个字，有一点偏大。偏沉重哈，那我就想说，很多中国风的歌曲我们在当中是能看见的，你会看见江南的风雨，你会看见大漠的辽阔。总之我觉得在中国风的歌里面是有千里江山的感觉的，而且在中国风歌曲的底色当中，情怀一直都在。就包括我们听像刚才这样京剧的一些杂糅的国风歌曲，就是哎，你会觉得即便是到了现在，你一听见它你就会心生好感，你就会满心的动容，因为它唱的就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呀，是吧，唱的就是我们传统啊，它里面有我们中国人的含蓄，我们的深沉，我们的温柔和大气。这份喜欢也希望可以引发你今天的共鸣。一人过秦关。

虽然是一人过情关哈，我当时我相信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人间情长，山河辽阔，还有家国的胸襟。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感受到山水的那份厚重和轻盈？你是不是能体会到人文的那份温暖和深情呢？加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独有韵味，这当中又有音乐里的中式山水的清雅意境。我们看见了青山，听见了绿水。

这是来自啊一位戏曲演员李云霄和歌手王铮亮共同带来的《山水巽岭》，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带来了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那今天

0: 那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其实今天真的是非常热闹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1: 我们今天更多的可能和大家聊的是我们小的时候都玩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90后完全不知道的。
0: 嗨，大家可以，90后的网友们啊，可以来进行互动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啊，都有哪些？那行，我再先说一个吧，好吧。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玩的都比较，就是需要花钱的，你知道吧？
1: 你看你们这些
2: 很时尚的，
0: 对，时代不一样了，对。比如说，刚刚说了小霸王游戏机，但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到了 PS 了 ，PSP， 啊，就属于 PSP 游戏机，
2: 高级
0: 啊，相对来说就高级一些了。
1: 哎呦，
0: 就不单单是什么坦克大战啦，这些了啊，就可能都是一些电子游戏了啊，
2: 炫酷的 3D 效果。
0: 对，到那时候我记得还没有。就是我的特别小的时候还没有 3D 的效果，都是还是一些平面的 2D 的游戏，但是已经跟我们用手柄玩的就是可能更高级一点了
1: 啊。行，
2: 那你说的应该是 MD， 不是 PS。
1: 你看，哎，
0: 我
1: 玩
0: 的是 PS，
1: 是啥都不知道。
0: 玩
1: 的
0: 是 PSP，
1: 哎呀，还说
0: PSP 那会儿还没有 3D 呢。啊，但是其实再早的时候就是已经不插卡了，就不玩小霸王了，就玩 DVD 的光盘的游戏。就是，
2: 啊，对，那是从 PS 开始的。
0: 那是从 PS 开始的。啊，我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就开始在家存那光盘。
1: 哎，
0: 啊，然后叫着小朋友一起来玩。
1: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也叫艾莎的朋友说，从家用游戏主机开始载体区分 CD 时代、DVD 时代、HDVD 时代、PS3 开始的 BD 蓝光时代，
0: 蓝光时代
1: 到如今的这个数字和 BD 蓝光共存时代，我是从小玩到大。然后人家关键还说了一句，各位前辈说的我都没玩过，我都不知道。
0: 哎，这我们90后的啊，90后代表
2: 终于来了，生力军。
0: 而且这还说从2001年开始玩 Xbox， 后来的 PS 系列主机啊，到现在次时代都在玩，哎，应该是一个游戏爱好
2: 玩的都是次时代主机了，
0: 真
1: 的
0: 是，
1: 嗯，
0: 就是还是不一样的。
1: 对，但是今天70后和80后，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人，
0: 你们人多，你们人多。
1: 对，哎，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我背景现在放的这首歌曲，其实应该是80后还挺熟悉的，90后如果听过的话，也能大概知道。大家听一耳朵，
0: 听一耳朵。
1: 哎，小雨哥露出了迷茫的神经。
2: 这是什么？因为我听不到。
0: 对，
1: 哦，对，你没戴耳机啊？
2: 对，
1: 对，这首歌呢是，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啊，觉得这个是谁唱的？这应该是80后和90年代前期生人的代表，名字叫伊能静。
0: 哎。
1: 啊，伊能静，那
0: 应该也是70后的代表。
1: 对，
0: 啊，
1: 来自于他的一首叫做《落入凡间的精灵》。
0: 没错，好，那我们接着来说啊，刚刚是说了90后的一些回忆，是游戏机啊，应该改版的游戏机。除了游戏机之外，其实我儿时玩的最多的就是玩具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玩的玩具其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如说四驱车。这个，
1: 是因为那个四驱小子，所以你们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那个儿时那个年代，其实动画片其实特别的多，种类特别的多，
1: 动画片
0: 啊，动画片啊，
1: 对，
0: 动画片种类特别的多，然后也延伸出了很多的 IP， 然后有一些游戏的周边产品其实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们那时候就玩四驱车啊，四驱兄弟。我那时候除了四驱车，我还玩二驱车。
1: 什么叫二驱车？
0: 一个叫。小白龙的一个二驱车，就是其实就是它，四驱车是四个轮子，而二驱车呢是后面两个轮子，然后前面一个单独的轮子。
1: 三轮车呗，
2: 这是二。我想说你要蹬自行车，
0: 不一样，星际飙车王。你看，我说到这儿，你们
2: 这个我们就迷茫了，
0: 没迷茫了吧？听不懂了吧？啊，
1: 真厉害！
0: 对对对，
1: 哎，不过说到这个，我还发现真的是，就是对于90后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看多了，看了更多的动画片和漫画，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80后的可能后期，因为我是85后嘛，已经有一部分舶来的漫画和动漫进来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那会儿呢，就是现在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什么奥特曼，那会儿我们还不是很盛行，八零后看的更多的是《恐龙特级可赛号》
2: 哦，这个我看了《
1: 人间大爆》一级准备。
2: 哎，其实
0: 又到了无法加入话题的时刻，
1: 对，
0: 就还是有代沟。
1: 对，但是现在的孩子看的可能都是奥特曼的《光之国》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赛文赛罗。
0: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看奥特曼，但是现在的奥特曼，你让我跟一些00后甚至是10后沟通，他们说的奥特曼，我就。 没听过了，
2: 又沟通不了，
0: 又沟通不了。

0: 对，
1: 再来看看啊，用户5434JP 说了，我儿子是83年的，小时候给他买过任天堂的游戏机插卡的，那些游戏我只玩冒险岛，但始终过不了第三关。儿子玩的那些魂斗罗啥的，我从来没玩过，我就对俄罗斯方块感兴趣。
2: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好妈妈，那个小的时候。给妈妈要一台游戏机能给直接买的，我觉得真的不太多。
0: 对，
2: 真的不太多。
1: 对，所以其实你也能看出来时代的更迭。那现在我跟小宇哥都是当父母的人了哈，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也会有这种物质需求。
0: 对，
1: 那现在孩子基本上要什么
2: 其实尽量都满足，
1: 家长尽量都会满足。
0: 对吧
1: 就是比如我觉得小宇哥孩子可能大一些了，他会跟你要这些什么游戏机啊，或者是像什么 Switch 啊，这些比较流行的。
0: 其实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玩游戏机，所以
2: 是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受益者。
2: 你玩完了我再玩啊，主要是给自己买啊。
1: 对，哎，其实这也就说到了，其实父母，我们80后70后随着长大变成了父母一代的话，他的思想观念也会有了一定的差别。
2: 是的，
1: 可能对于60后50后的父母来说，他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或者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但现在80后和90后的父母，
2: 有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儿时的愿望，
1: 我们一起长大，
0: 对
1: 吧？我们一起来玩，我们一起高兴，你玩的我也玩，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在咱们的父母那一辈，可能就是一是物质条件有限，
2: 对，
0: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孩子要求比较高，有些东西他就是非必要，他就会不去满足孩子这些东西。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是可能我们会更宽容一些，然后另外满足一点自己的这个私欲。
1: 对，
2: 自己也能玩。
0: 对，
2: 是的。好，那接着来说吧。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西斯贝斯的网友啊，告诉我们说 PSP 是有 3D 游戏的呀，索尼第一台掌机啊，就是我玩的那时候还没、
0: 你说早期的时候，
2: 还不太有，对，早期的时候还没太有，后来当然都是有 3D 游戏的了哈。
1: 然后这位朋友应该也是90后啊，他喜欢看漫画，然后看《龙珠》《圣斗士》。
2: 哎，这都是我儿时的记忆啊。
1: 对，这个我也看，
2: 对吧？其实这也80后吧，
1: 对
2: 啊，
0: 90后
2: 看的可能都是一些像比如说《虹猫蓝兔七侠传》呀，这些，然后再有名一点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哪吒传奇》啊，《成龙历险记》啊，很多，还有啊，我觉得这都是80后的一些记忆了，90后的一些记忆了。对，
1: 80后那会儿看的动画片更多的是国产动画片会多一些，就你像我们那会儿特别风靡的，包括像什么蓝皮鼠和大脸猫啊，或者什么葫芦娃啊。或者黑猫警长啊，但是说句实在话，我现在也在给我的孩子去听和看，因为我觉得这些动画片
2: 很经典，
1: 非常的经典。
2: 是的，
1: 不管从它的这个美工来讲，或者从它的整个利益来讲，都是很经典的东西。
2: 没错，
1: 经典永流传嘛，对吧？所以我们也期望着哈，有更多的像这样80后可以能回起来，包括70后能回起来的这种经典的东西，以后也会更多，让我们可能以后00后的孩子再去做节目，跟大家去说的时候，也能说出来，我们当年有很多什么什么一样的东西，对吧？
2: 不然就只能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然后
1: 哎，喜羊羊灰太狼也还行吧，
2: 对，熊出没就其实
1: 也还可以，
2: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觉得是这个时代是比较少的这种经典的东西，
1: 而且这种画风啊，以前可能更多的偏国画的画风啊什么的还是挺讲究的，
2: 没错，
1: 对。然后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就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些东西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说的户外运动的也一直在给我们发哈。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位朋友他说小时候就用户5434，他说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打弹弓、粘蜻蜓还是粘蜻蜓，还有寄鸟、蝉，是抓吗？
0: 寄鸟，
2: 寄鸟，
0: 它就要分抓那个成虫和幼虫了。它有的人抓那个幼虫是要吃的
2: 啊，是要炸着吃的那个。
0: 对，
2: 确实是
0: 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小舅就去抓，然后抓完了以后让我姥姥给他做。
2: 对，我也有这个回忆，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是在就是乡下啊，乡下的老家，然后会有这个习俗，到了那个季节，到了那个时段，就会晚上拿着手电筒去树上找。啊，就没有脱皮的那个蝉，
0: 对，就往树上爬嘛，正在往树上爬的那个
2: 啊，从地里往树上爬，
0: 看看丹丹的表情，
2: 哎，没见过，
1: 真的是
2: 加入不了话题了吧？
1: 哎呀，
0: 说你们怎么什么东西都动？
1: 对呀，我就想问你们怎么什么都玩啊？真的，来再看看，好山好水说了，推铁环啊，他说不能加入话音啊，我小时候也常玩，能拥有羊拐，我很不错了，找不到羊拐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玩猪拐。有些同学什么拐都没有，就只能追着别人一块玩
0: 石头 最低等的可能就是石头了。
1: 所以你看，我们那会儿玩的东西，其实80后也是、有很多就地取材。

0: 牌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女孩玩那个跳房子，可能有些男孩也会玩啊。这个我们这个跳房子，它一般都是什么呢？就家里面那会儿用那种，这种那个油的那种盒，铁盒，油用完了把油用完了把那个铁盒拿来，大家直接就用这个跳房子，就都是一些生活中能用到的，然后它二次利用。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以前还集那种糖纸，以前糖纸很漂亮的，
1: 对收集
0: 啊，对，吃完糖纸了之后呢，把糖纸拿下来，把它平平展展的铺到书里面，给它压平了，然后一攒攒一堆啊，很漂亮。
1: 有的那个水果糖也很漂亮呀。
0: 对啊，然后什么攒橡皮，然后大家一块儿看谁的橡皮更好看，然后包括洋画片也是，大家都会剪完了之后，你知道我特别神，那次回家了之后，我看了一眼我们家我小的时候摆弄那些橡皮，就是那个
2: 洋画片，
0: 对，我在后面还写过一句话。千万不能给别人
2: 从小就是这样的人啊！
0: 我就在想当时我得到这个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因为我会换嘛，
1: 对，
0: 就他可能会有一个稀有的，然后别人会拿很多比较常有的跟你换，哇，
1: 对对，
0: 我当时应该是挺厉害的。
2: 哎，说到这个收集，这个时候其实90后在小时候跟你们又不太一样了，你们那时候可能是洋画片，但我们那时候就可能就是你知道有方便面嘛，
0: 小浣熊啊，
2: 就是那会儿好像还不叫这个名字，有很多种类的方便面，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具体叫什么名字了。
0: 哇，
2: 对，
0: 一大堆。
2: 然后你吃方便面，它就会撕开包装，里面会附赠一个卡片。
0: 我们也有，
2: 里面会有一些不同主题的，比如说像《水浒传》主题的，然后《西游记》主题的，等等等等。然后会有一些就集卡的这个活动啊，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那会儿热情特别高，甚至买了之后给别人吃，我就为了要那个小卡片，
1: 啊、对对，是有这样的、
2: 啊。我来请你吃方便面，但是那个卡片得给我。对，如果
0: 真行，
2: 对，就像现在那个很多集卡，就是说，一张稀有的卡片可能是 SSR 啊，就特别珍贵，
1: 啊、其实是
2: 对对一样
1: 的
2: 一个东西啊。
0: 对，现在想一想，当年的我就是非洲人，什么叫非洲人呢？就是怎么也攒不到好的东西，永远抽也抽不中什么好的。
1: 非酋和欧皇，
2: 非酋，非酋，
0: 就一辈子当不了欧皇。小时候就这命，现在要不然怎么能写下千万不能给别人这样的话呢？对吧？
3: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

0: 慢点儿。
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嗯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
5: 就是小时候，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哈，不同的玩法，然后包括像什么电子的，然后还有什么户外的。那对于现在的95后或者00后，甚至10后的孩子来说，他们也玩了很多以前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换了形式。
4: 是的，
6: 对，
5: 在网上玩，
4: 对，
5: 或者是在虚拟世界去玩。
4: 对，其实我觉得我是真正经历过在就是幼儿时期、少年时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是第一开始玩的东西都可能是像大家一样，是比如说线下的一些游戏，但是后来可能逐渐的网络科技的发展啊，逐渐互联网的兴起变成了在线上的一些游戏。比如我小时候就开始，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吧，电脑游戏开始兴起了，就不再是一些掌机了啊，电脑游戏，比如说像Q 飞车啊、QQ 糖啊、泡泡糖啊等等等等，
5: 那个都是后面了
4: 啊，就是一些这样的游戏。
5: 网络游戏就可以联网玩的，都已经算相对后面了。
4: 对，
5: 我们80后
4: 单机游戏也会有一些，
5: 我们80后应该是算是拥有电脑比较早的这样的一批人了。就那会儿家里面都是孩子们都是姨妈妈。我学习要用电脑为由，对吧？
4: 电脑那时候能学习什么呢？
5: 那会儿学习啊，就是那会儿电脑都是用来学习的，
4: 嗯，
5: 就会有学一些什么，因为电脑刚刚进入到孩子的家庭里面的话，家长们当家长的心都一样，要给孩子最好
6: 的。对对，其实跟现在是一样的。
5: 对，然后呢，电脑那会儿还是拨号上网。我到现在都记着拨号上网那个声音，滋，
4: 对对对
6: 啊，对对对
5: 对对，然后等啊，
6: 56K 的小猫，
4: 对对，有一个
6: 56K 已经很高级了，
5: 啊，等啊，
4: 两个电脑的那个图标，然后点上之后拨号，
5: 对，对，所以在那会儿的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玩联机的游戏的，更多的都是单机游戏。
6: 可以，
5: 最早玩的那个单机游戏是什么呢？是《仙剑奇侠传》。
6: 我说可以，
5: 轩辕剑
4: 啊，这个我也玩过。
6: 我说可以是因为我偷偷有一次晚上玩了一晚上的网络游戏，然后下个月就被我妈发现。
4: 对，对，
5: 电话费非常
4: 贵，那个时候电话费网费特别的贵啊。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手机包月都是30兆。啊，5块钱30兆都特别多，
5: 没有手机，
6: 号还没有手机呢。
5: 看朋友，你又啊，
4: 好吧，好吧，好吧，
5: 你又超前了。我们说的应该是90年代中期吧，
6: 大概奔腾那个电脑486、586那个时代，
5: 对对对，那会儿还是几八六的那个时代在玩。然后我就记得那会儿《仙剑奇侠传》的时候，真的是风靡。
6: 对，
5: 所有的孩子都在玩，然后查攻略，因为它里面还有那种走迷宫嘛，然后你去，真的，
4: 对，那个时候
6: 那也是一批人一代人，
4: 那个时候应该也有 CS 吧。
6: 没有，那是后期了。
5: 没有，
4: 那我好吧，你们聊，我加入不了话题了。
5: 那会儿男生玩的可能更多的还叫什么红警还是
4: 啊，红警
5: 对吧？
4: 这个也是我儿时的记忆。
5: 对，那个都是比较早的。
4: 这个我也玩过。
5: 对，然后再往后面开始有这种可以上网了之后，大家就开始玩网络游戏了。
4: 不是，其实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局域网，就这种单机游戏变成了能够局域网
6: 所谓的网吧，那时候也叫网吧。
4: 对对
5: 对
4: 对
5: 对，
4: 局域网就是大家比如说离得很近，在一个区域内的这个就可以一起玩啊，联机玩，后来才变成了网络游戏，大家能在线上一起去玩。
5: 对，你看我们聊得挺热闹哈，然后网友就说了，对，然后就偷偷去网吧了。对，经常被不提倡啊，不提倡，就背着父母去网吧，现在还是有，只不过叫网咖了，改了个名字，它还是存在，而且更高级了。
6: 对，比高级了，太高级，
4: 环境更好
6: 好
5: 了。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暖洋洋说了，我那会儿啊放风筝，这风筝是自己做的，还有什么竹蜻蜓、月饼娃娃、兔爷，自己动手刺绣竹子做的花
4: 绷子，
5: 撑开纯棉布料， 绣花都是有花样的。那会儿花样会出现在枕头套、小孩子的裙子上钩针钩花，蒙在茶盘或者电视机上，棒针毛线织毛衣、围巾、毛裤、毛裙、毛拖鞋、集邮、八零版猴票，后来价格飙升吓人，有没有？
4: 哎，这个一看就是，
5: 我觉得应该是六零后，
4: 对，六零后左右
5: 或者五零后，因为我妈妈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她就会勾花针，就勾那些东西。
4: 是的，
5: 就很多就是像我们这个年代，就爷爷奶奶家就会有这种，
4: 对，像
5: 这种
4: 手工品，
5: 哎，好漂亮，
4: 没错，
6: 对，现在很少了。
5: 对，因为就是大家也越来越难有时间去静下心来去干这样的事情。
4: 是的。
5: 但是现在呢，又掀起了一。

0: 对，
1: 然后做泥塑，对对对，让大家把心情沉下来。
0: 对，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会儿哈，我们不管，虽然我跟小宇哥两个人一直在疯狂的挤的小脚，
2: 嗨，
0: 但其实不管是70、80还是90，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2: 但是
0: 大家对玩的东西都是很多很共同的。而且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嘛，一直是致力于带着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买买买，对吧？
2: 没错。
0: 我就发现哈，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对于现在的70、80、90来说，它的这个年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了，就大家玩的东西都差不多。
2: 你看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天天玩吗？对不对？
0: 哎，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得这么不顺耳？
2: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跟科技的发展，大家玩的东西逐渐的趋同化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年龄的界限了。
1: 对，大家都要融入这个网络时代。
2: 是的，是的。
1: 现在咱们的父母，他们也在融入了网络里面。
2: 没错。
0: 对，大家可能都在一块拍短视频。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可能都去一块去什么玩玩密室啊。玩玩剧本杀呀，
2: 对，
0: 然后或者一块去 KTV 唱唱歌啊，然后爬爬山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大家的玩的东西都已经雷同化了，就年龄界限越来越小，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其实提倡大家哈，就是一边我们在怀念自己童年时候玩的那些东西之外呢，也更多的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嘛，对吧？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2: 而且与时俱进的，
0: 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不管你是。50、60、70、80、90啊，零零就算了啊，零零稍微小，我们都欢迎你啊。零零还是先以学习为重，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一块去玩，是吧？你看这
1: 第一批零零也已经成年，
2: 对，零零都工作了，
1: 第一批零零已经成年了。
2: 你算一算，零零后已经21岁了啊，
0: 真是
2: 对，
0: 不想算，太可怕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泡线说了，我的回忆是什么？我的回忆是每周二下午电视台检修，你经历过吗？
2: 我当然经历过了，我也经历过呀，就是每天到周二，就是每周到周二的下午的时候，想看自己想看的那个动画片的时候，打开，
1: 那是让人抓狂的时间，
2: 对
0: 对，
2: 就那个滴的那个声音，
0: 我特别恨周二在家休息，
2: 啊、还有七彩的那个画面，
0: 啥也没有、啊，
1: 对，什么都没有。你想，咱们那个时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看的，
2: 对，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挑每周二下午会检修呢？就是它是。就尽管现在我已经
1: 现在也处在这个工作里面，
2: 对，但是现在可能不经历这样。
0: 你问问前辈，
1: 对对对，技术大哥请教一下，
0: 去问问我们的老师们，然后说，哎，为什么当年那个电视台周二会检修？
2: 可能是技术人员在周二才会上班，
0: 我也不知道。
2: 对对，
0: 很有这个可能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然后这首歌是来自于Gala的《北戴河之歌》。为什么放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因为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固然我们生活现在很忙，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着，尤其是现在，
2: 不同的压力，
0: 70、80后或90后，压力真的挺大的哈，就是上有老下中流砥柱的时间，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大家真的要给自己一个闲暇的时间，去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曾经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然后呢，也还是那句话，可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让自己去当一回小孩儿啊，再回到之前那种生活中，跟朋友一起去嗨，一起去快乐。那我们先听一听，好吧？
2: 好，一起来听歌。

姥姥有五个孩子，受妈妈姨们的影响呢，我就会很多东西了，魔方、魔棍、木质积木、百货大楼买的布娃娃，更多的是去少年宫借书看，小儿书也是攒了好几个纸箱子之多。你看，就是不管70、80、90还是00，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极力。

0: 的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娱乐生活，
1: 没错，
0: 让我们自己呢更加的快乐，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初衷，对吧？
1: 是的，
2: 对，
1: 带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0: 对、
1: 啊、
0: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得特别开心，
1: 没错、
0: 啊、
1: 而且我们的互动也特别多。
0: 对、啊、我知道了很多人的童年生活，然后也找到了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童年轨迹，我就觉得好快乐。而且我跟小雨今天联盟几大的小娇让我非常的高兴、嗯、
1: 没关系，我年轻嘛。
0: 对，我们下次呢、也给小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啊、让这个90后和00后带着我们这个70后和80后啊，要多了解一些现在时下的年轻人更喜欢的，
1: 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玩的啊。
0: 我觉得你们没什么玩的，就单从
1: 网上冲浪啊，对对，
0: 你这个个例来说。对，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网上冲浪，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放下手机啊，就离开网络世界，更多的走到户外啊，
1: 是的，
0: 活动活动，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你上一次读书是什么时候呢？捧着一本纸质书认真看的时刻应该很美好吧。每一场阅读都是奇遇，那些读过的字句并不会跑掉，它们都在你身上安营扎寨，经年累月滋养着你的眉眼和性情，而你呢，也会因此逐渐生长为更美好更加成熟的自己。我们叫那些因为阅读而沉淀下来的味道叫做气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就算你不记得金海心这个名字，当听到金海心的歌声的时候，你也会马上想起他这个慵懒又独特的声线，让他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巫启贤说听他的声音想谈恋爱，桃子姐说他的天命就是感动所有的耳朵，而其实与同样空灵慵懒的王菲比起来，金海心好像更加接地气一点。 当年他出道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认为金海心将会是第二个王菲。

说起汪峰，除了他一直在努力地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

0: 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当我们看到大型的比赛上一位年轻的选手初生牛犊一般什么也不惧怕，面无表情地完成了完美的动作，我们常常会这么夸他，内心强大。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就内心强大的，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可能还承受了很多痛苦，在不断克服的过程当中慢慢变强。在羡慕别人的内心强大之前，不妨也可以问一问自己，他经历的那些痛苦，你真的愿意主动去承受、去迎接、去挑战、去克服吗？我想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哪怕他本人也会有按下 NO 的那一只手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果园一路通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起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说到林忆莲，肯定绕不开的一个人，那就是李宗盛。他们两人互有所长，取长补短。李宗盛帮助林忆莲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例如《铿锵玫瑰》、《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而反过来，林忆莲也因此成就了李宗盛。可惜

身旁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个观点，说高级的父母是会放开手的父母。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人的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来构建的网络，甚至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有多少人会认真的、主动的来构建自己的世界呢？我们都想通过外在的填充来避免孤独，或者找一个恋人来陪自己一起分担孤单。但是外界一旦变化，恋人一旦离去，就感觉世界天崩地裂。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能够静下心来，才能发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终极答案其实都在我们自己身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

0: 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北门外正街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你喜欢看电影吗？电影当中有很多台词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例如电影《战争之王》当中有一句话说，人生的悲剧只有两种，一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另外一种是得到了你不想要的东西。这些感悟你在其他电影当中还有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并且影响了你人生的呢？我想这些电影他们就足以称之为经典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一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前，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江海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有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难免遇见一些抱怨，抱怨别人不会知恩图报，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并不会想到，一个正在愤怒、一个抱怨的人，他本身也正在受着自己的伤害。对那一些不公平的事、不知感恩的人，过于抱怨或者生气，对他人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大作用，只会给自己带来坏心情。不要浪费有限的时间来埋怨、来怨恨一件早已过去而且无法改变的事情。最好的是我们调转方向，看见那些阳光的、懂得回报的、和你一样正能量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东亭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搜索方法，打开视频平台，在里面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或找安师傅说车，对应的几个汉字找到之后直接关注平台，评论区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陪各位聊。往下进入聊车环节，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亚洲龙豪华的双擎2.0能买吗？能买，但是我建议呢，要更好动力，要更好的静音效果，就 NVH， 尽量选择2.5混动的亚洲龙，或买2.5升混动的 Camry， 这是最完美的选择啊。问到主持，你好，主持人安师傅，能说一下小鹏的2026年，就是2026款的莫纳 M03 如何吗？啊，莫纳 M03 整体的，如果你预算就在12-13万左右，而且您这车呢买的主要是以城市代步为主，您这车对空间有要求，您这车呢充电又方便，莫纳 M03 是可以考虑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昂克赛拉16年的8万公里，32,800块钱能买不？16年的车还卖30,000多块钱，疯了吗？32,800应该是它的标价啊，这车你按照25,000去买，你问他25,000卖不卖？不卖算喽。哎，对，这他敢收这车，你就让他知道这他是怎么亏本的。你问他25,000卖不卖？不卖就算了，我再看别的车型去啊。对，32,800是怎么回事呢？车龄10年的车，是公里数是不大，但再怎么地，他也这是10年车龄了。32,800没这价啊，没这价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雅阁、豪华和英仕派精英推哪个好呢？现在好纠结。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尽量买雅阁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买雅阁啊，因为雅阁现在是整个本田的，应该算是比较重点推荐的车型了。在东本这边呢，主要推 CRV。在广本那边主要推的是雅阁，这是关于本田的一个战略。本田都已经把飞度啊，把英仕派啊，把飞度和来福将都给停掉了。你像来福将也是属于那种停产啊，然后呢在售状态，很多地方没有了。你像飞度根本就没有了啊。那所以说东本和广本两个重点的不一样啊，广本重点雅阁，那么东本重点 CRV， 是这么个情况啊。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新出的50星光560的燃油自动挡怎么样的？基本上你放心买，放心开，这车就8-9万块钱，买个自动挡的和星光560怎么就不能买呢？能买，这车你开10几年是问题不大的，平均每一年除去油钱能折损多少钱呢？这车你开到十几年报废还能卖3000块钱呢啊，当废铁卖2500、2000、3000，这不等价格吗？啊，划得来，你开十几年，它到最后废铁它也还是2-3千块钱，对吧？没准那个时候呢，废铁又涨价了呢。你可能现在是落地不到9万块钱，但那个时候废铁涨价了，十几年以后你可能还卖10,000多块钱呢。啊，你这么想不就好了嘛，对吧？爱安的 UT 和领跑 A10 闭眼冲爱安的 UT， 领跑 A10， 这样吧，啊，其实这几款车里边相对来讲更值得拥有的 啊，更值得应有的八万以里。如果是以八万为预算的话，那应该是谁？星愿啊，八万的话是星愿啊，过八万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名爵四啊啊这种车型。其实 UT 和 A10，比较小众 ，A10 配置比较高的领跑品牌有点上头。啊，以上是个人观点啊，亲爱的朋友安师傅，我也知道雅阁是首选，但是更喜欢 Inspire 的这样一个颜值，喜欢特立独行一点，不想做出妥协，所以要很纠结。这不用纠结了，你都已经自问自答了，请跟着你内心世界走，承认世界没有选择题啊，相信自己感觉啊，你就买谁，你就买这个 Inspire 啊，我力挺 Inspire 啊。你把这话早说，我就早点回复你多好啊！你七万以里的话，还是建议买星愿啊，大品牌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问到准备下定啊，下大定了，下定大堂不是下定大堂啊。还有海狮08啊，很纠结，纯家用闭眼冲大唐啊，本来呢唐就是王朝网的定位就是家用，海洋网定位就是家用当中更多时尚年轻啊，所以说你谈到家用了，你尽量还是买海洋网的车啊，买王朝网系列，买大唐啊。对，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CRV 怎么样的？这车吐槽点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配置低了，高速噪音大了。尤其 CRV 的这种增程的，不是要增程啊，就它的混动的，其实的工作原理是增程高速上。那这个车呢，它的噪音比较大 ，1.5T 噪音也比较大啊，噪音大啊。然后呢，有风声，是有人吐槽，甚至开车左肩膀有一点凉凉的感觉，是不是风？我不知道。我说不至于吧，但是至于，我就那种风凉凉的感觉。那怎么说？你这将近20万的车，不至于吧？啊，配置什么？但是动力啊，这部分的 CRV 很猛的。别看 1.5T 的，它的这个整个涡轮介入的阈值比较广，所以在你踩油门那一刻，你在高速上，你从中段到后末段，动力还是比较好的啊。对，如果选 SUV 的话呢 ，CRV 和昂克威该怎么选择？居家买 CRV。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A05 库存车能买吗？不能买。新能源车尽量不要买库存车，纯油车买库存无所谓，新能源品牌尽量不要选择库存车，电瓶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啊。请问一下，这台车能不能买？又怕不知道斯巴鲁傲虎，又怕你不知道啊？你认为我不知道斯巴鲁傲虎是吗？好嘞，你可以走了，我不了解斯巴鲁傲虎。那奥迪 A5L 的这个170匹马和迈腾330哪个实际感受动力会强一点点？奥迪 A5L 会表现强一点点啊，因为这个涡轮介入啊，以及这个它的这个介入范围啊和调教什么的，奥迪 A5 感觉会更好一点点啊。另外跟你讲啊，你不能把奥迪和大众放在一起来 PK。我们曾经在广播里不止一次说过了，奥迪品牌虽然都是前驱的车型，但是纵置的发动机整体的前后轮配重比较理想，这种情况在你弯道当中，在走迷路的跑路当中呢，表现会更好一点点啊啊！所以说呢，个人观点啊，你如果预算够，一定是买奥迪 A5L 而不是买迈腾330，感觉都不太一样的啊。来问到逸动和帝豪该怎么选择？其实呢，如果你更看重的是颜值，超高颜值，你应该是考虑逸动的这台车型。但如果说你是从更长远拥有的话，帝豪口碑可不是一年两年了，因为帝豪已经把这伊兰特打得没脾气了。啊，帝豪这直当年帝豪什么 EC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把这个EC718啊什么的，直接把那个当时伊兰特打得没脾气，你知道吗？帝豪口碑不是一天两天了，逸动的口碑才开始啊，所以要配置要颜值买逸动，要居家还是买谁？买帝豪啊。来感谢 GB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各位。 也感谢网友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问想问的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和大唐 EV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说到华境这车呢，其实我在之前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华境是上汽通用五菱啊，你不要每次说啊，那这是华境是五菱跟华为的合作，不是的，人家是上汽通用上汽集团呢。啊，没事就把宝骏五菱拽出来了是吧？哎，人家这个就是他挂的不是五菱标，挂的是宝骏的标，啊，挂的是宝骏的新标。宝骏的车在国外它不叫宝骏，你知道吗？那在国外很好的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华境 S 拿它跟大唐 EV 比的话，我个人观点啊，如果你在乎的是什么电池这部分的话啊，电池电机你还是买大唐 EV， 你在乎的车机啊，你在乎是华而复能，你买谁？你买华境 S 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华境 S 这车呢，其实它的性价比极高啊，极高，无论是讲空间啊，无论是讲它的配置，你是肉眼所见部分都是非常理想的华境 S 这车啊。但是一旦是讲究这个电池电芯这部分的话，还是建议买唐 EV 啊，大唐不是唐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丰田的纯油是不是要选 2.0 自然吸气的？那你看是丰田哪一款车型？你说安师傅，我想买的是丰田二手的凯美瑞，因为 2.5 升的凯美瑞的话新车没有了啊。我想买 2.5 升的二手凯美瑞和 2.0 升二手凯美瑞，尽量买 2.5 升二手凯美瑞。那你说安师傅，我问的是 1.2T 的雷凌卡罗拉和 2.0 升雷凌或卡罗拉，那你买 2.0 升的雷凌或卡罗拉啊。来，问到 1.5 升很肉啊，起步很慢。1.5 升你指的是雷凌和卡罗拉的三缸吗？问到日产的 N8 650公里纯电续航值得购买吗？值得。如果预算就是不到20万，想买一个中大型的啊，配置高一点的 N8 这车各方面满足你，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大道到三峡专用公路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云高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当中来留言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说什么车省油，我说纯电车省油。他又反问了一下，那什么车省电，我说纯油车省电。啊，我们这一问一答都挺精辟是吧，太好了这个。来看这位朋友啊。请问一下 ,CRV 灯不太亮怎么升级好一点啊，不违规违法的那种行为对吧啊。第一个呢，如果想做到不违规不违法的行为呢，一定是不能拆灯总的啊。你说那我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把它的那个灯啊换成整个模块都换了啊，换成 LED 模块这不行啊。相对合法的升级呢是做这个 LED 灯泡啊，做 LED 灯泡的升级，因为你没有换灯总，你只是把灯泡普通灯泡换成了 LED 灯泡啊，加上一些这个双光的透镜啊，这个矩阵的模块模组啊，这个组合应该是比较合规的。就说白点吧，在4S店啊，放在4S店的这个货柜上的提供服务的4S店提供服务的都是合规的一个改装，是可以的啊。其实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吧， CRV 灯挺亮的吧，安全色还得是黄光是吧。感谢71673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顺便说一下，有一部分车型的年龄大了，整个灯罩泛黄了，灯罩呢泛黄之后就影响到整个车灯的一个照射的效果了。那你当务之急不是换灯，而是把灯罩变成原来的样子啊。那这个呢可以通过专用的一些制剂啊抛光啊，然后呢来清洁灯罩，同时亮度能往回提升30%左右。这个很多地方有专门提高灯罩亮度的地方啊，把灯罩进行相关的一个熏蒸、抛光，实现灯罩的一个亮度啊。来去看问题，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简直不行，什么车简直不行？铁子，啊，您指的是 CRV 吗？来，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留言互动啊，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请问安师傅一下，凯美瑞 2.0 升双擎和帕萨特 2.0T 哪个动力强？第一个啊，如果你讲起步那一点感受啊，只要起步那一下，蛮爽，就是动力就蛮好，那你一定是买凯美瑞 2.0 升双擎的。他说安师傅，那我不是要起步啊，我到了40公里每小时。50公里每小时，60、70、80，那一定是谁呢？一定是2.0T 的帕萨特啊。因为凯美瑞的工作原理，包括2.5升凯美瑞工作原理呢，是什么大概什么概念呢？前面是电机，它后段的话，它不还要借助油机，那不就弱了吗？所以刚起步那块儿，可能是到40公里每小时那一感受，那一下子感觉，确实凯美瑞比较强。但是你加速度一般都是按照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算成绩吧，那必须是谁？2.0T 帕萨特。这么讲吧，380 2.0T 帕萨特优于2.5升混动的凯美瑞，优于330

0.0 的帕萨特，优于 2.0 升混动凯美瑞，大概这个逻辑啊。对，各位继续听咱们节目，进到直播间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火星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皮卡这个半壁江山都在长城这儿的啊，长城炮那多火呀，大力轮长城炮必须是长城炮，铁子啊，必须长城炮。据说魏总呢给长城给这个大力轮呢说给了他一台这个皮卡啊，给了他长城炮皮卡，大力轮说我还没驾照呢。后来故事更新了，说大力轮呢考了驾照了，然后魏总亲自坐副驾驶来做老师傅啊，然后呢这个大力轮说那我开不好啊，然后魏总说不要紧，我是老师傅，我来教你开呀。然后大力轮来一句，哎，左脚刹车还是右脚刹车来着啊，那个场景太搞笑了各位啊。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互动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意境 X9 和 M9 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看了我抖音的视频？今天推了，在今天抖音视频当中有说到这个意境的 X9 和问界 M9， 在广播直播当中咱们也来聊聊这两款车型。简单来说啊，意境 X9 呢，这车可能九月份你才能拿到啊。现在就着急了，用最白话讲，大白话，着急买车买问界 M9， 基本上不用等太久。意境 X9， 那你要等哦，猴年马月哟，你十一能不能提上车哟？能不好年底过年之前才能提车哟。来，意境是什么品牌？谁的？各位听说过逸派吗？啊，逸派008，逸派007，没错，意境跟逸派有关系，有啥关系？都是东风的。那么同为东风品牌，东风的逸派和逸境到底是怎么区分的？东风对于东风来讲，逸派走的是老百姓的路线，对于东风来讲，逸境走的是豪华高端路线。但是对于华为来讲啊，作为华为和对，没错，你没有听错，这个逸境是华为和东风的强强联合。他俩不是说啊，我东风做主你华为为辅，不是的，也不是说华为为主那东风为辅，不是的，他俩算是什么呢？合伙人儿，有点创那个什么呢，叫做在企业管理当中有叫共创，有这词儿吧，各位企业家们啊，我俩是共创关系。我和你的合作呢，不像是和赛力斯的合作，那赛力斯的合作是什么呢？是问界，就是说这个华为主导，赛力斯为辅。但是跟东风毕竟是央企嘛，它不存在说啊，我华为主导，你央企为辅，不存在。咱们是、啊、合作啊，我们是共创啊，我们是合伙人共创啊，打造这个意境品牌。那意境品牌呢，由东风在整个东风体系里面它是高端的，但是对于华为来讲，华为跟东风合作意境之后，它希望这个是走的是平民化，华为买得起的平民车。作为意境的 X9 来讲呢，它的配置已经到天上去了啊，已经到天上去了，但整体价格可能比 M9 要便宜10万左右啊。所以说呢，说白点吧，你买 X9 那是华为的平民座，平民化的车型，你买 M9 呢，那是这个作为华为来讲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不一样的、啊、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那安师傅你怎么想？首先你给我50万，那你得给我50万，我才考虑什么 M9 还是买 X9 啊？啊，从做多听咱们节目有好处，至少今儿又多个品牌，意境，车名叫 X9。来，桥头哥顺910，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输入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来看直播。在视频平台也可以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找到我之后，您在看咱们节目重播呢，重播过程当中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我的视频下方，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艾特我都是可以的啊，非常简单。来问到问题，别克。

0: E7 这车能不能入手？你预算多少？你告诉我。俺说我预算就15个。哎，那这车相当能入手了，那一点毛病没有。铁子，作为一个大五座的 SUV 的一个作品啊 ，E7 这车其实各方面都没毛病，而且呢，整体来讲，现在它的售价区间可能也就在15往上18、9、17、8，啊，也综合优惠下来可能就16、17万就能就差不多啊，嗯，重点来了啊，它的纯电部分续航已经能达到200多公里了，所以 E7 这车呢，严格上讲是能买的。不过呢，跟您特别说一点啊，说这E7这车有什么缺点呢？缺点太明显了，动力太弱了。对，这个就可能只能说E7这车买它的人呢，不是把它当成一台啊多牛的一个动力输出作品，而是作为一个比较经典的代步工具。没错，虽然带电机，虽然带电池，但是它毕竟是1.5升机头。啊，所以总体来讲，你不要强求它动力怎么样，至少有一点，你开这车，车里人至少不会晕车。啊，这个您说一下啊，对，动力上，对吧？悬架，反正就车机啊，一般啊，这个就这点钱嘛，嗯，想买可以买啊，售后体系没毛病，走上汽通用的别克4S店啊，各方面都能满足你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大众的帕萨特和迈腾怎么选择呢？从销售数据看的话，一定是帕萨特卖得好。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说点各位能听懂的而且贴地的话，不要很纠结。两款车型在你们当地，如果说你是宜昌的，你先到上汽大众4S店逛一逛，看那里服务态度怎么样，再去一汽大众4S店逛一逛，看看那里服务态度怎么样。你发现但凡感受到一点点的不舒服，你就不买这个品牌啊。不仅在前方的这个销售那里感受服务，也到后面车间感受服务，因为在这两个品牌当中呢，最终 PK 的就是服务质量啊，服务品牌。你像在宜昌本地的话，比如宜昌，据我所了解，一汽大众某 4S 店它是国有企业开的，国企。那上汽大众，民企业开的，有时候国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的同时段直播啊、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当中，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当中，可以把问题扔在视频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到您所问的车的相关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欢迎来自于天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欢迎来自于安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欢迎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来自于惠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谢谢各位。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坦克400的新能源一直在纠结是 9AT 还是买 DHT 啊，这个在纠结当中，给点建议，稳定性哪个好？谢安师傅。我这话说大话了啊，这话怎么讲呢？首先呢，对于坦克400来讲， 9AT 应用在坦克400的 2.4T 柴油、 2.0T 汽油和 2.0T 的黑风 T 啊的车里边。那么 2.0T 的黑风 Z 呢，用的是这个 DHT 啊，混动专用变速器。我曾经在广播里跟各位简单介绍过关于坦克的它的 DHT 和 这个黑风 Z 和黑风 T 的区别。黑风 T 的最大特点呢，它是留了机械轮子用来驱动的。那黑风 Z 呢，基本上这车呢就是双电机，但是双电机的话，后面是单独电机啊，就是一个 P4 电机，那么前面是个 P2 电机。它为什么留个 P2 电机呢？如果说是前面如果是单独电机啊，后面是单独电机，那岂不是成增程车了？那纯增程的。那黑风 Z 呢？它不是增程，啊，但是它又有并联技术，又有串联技术都在里面的啊。啊，所以说呢，讲动力更猛，城市讲动力舒服，讲更省油，一定是买黑风 Z 啊。那这里边你想问的应该是带 9AT 的是黑风 T。黑风 T 的 9AT 呢，在机械稳定方面有极强的稳定性。同为纵置发动机，其实黑风 Z 的纵置发动机坦克400跟后轮驱动没一点关系啊！你一打开引擎盖一看，哟，纵置的，那肯定带传动轴。对不起，坦克的车型的黑风 Z 没有传动轴。我们讲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耦合啊。那说白点吧，那这个黑风 Z 呢是解耦的车的结构，不会有耦合的状态。什么叫耦合？耦合这东西是不是最早是在20几年前在本田 CRV 当中你听过？当时叫做耦合器。耦合就是说白点吧，啊，有这个两就把它咬一块了，然后呢这个船转起来了啊，呜转起来，然后后轮跟着就动起来了，这叫什么呢？就是咬一块了啊，哎，那么断耦呢就是。说白点，它没有任何连接。我刚说过了，黑风 Z 呢是个 P4 单电机，你不要被坦克400的黑风 Z 的纵置发动机误导了，它不会有传动轴的，在后轮的啊。但是黑风 T 不一样，黑风 T 它是正儿八经有传动轴的，它正儿八经是后轮关键时刻有机械结构在咬的，咬地来脱困的。综上所述，说白点，要更好的机械稳定，买黑风 T 就是 9AT 的坦克400，要更好省油，要更好加速度。啊，偶尔去越个野啊，轻度的啊，你买黑风 Z 没毛病，不用纠结，看自己的生活情况来买黑风 T 还是买黑风 Z 啊。感谢平安健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说到这呢，咱们再。

刚才说到的坦克400的柴油啊啊汽油再说一下。那安师傅呢，2.0T 坦克的汽油和2.4T 坦克的柴油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很简单，柴油机最大特点是低转速高扭矩，但是很多人吐槽在低转速行进当中顿挫感太强了。没办法，因为你开的是一个自动挡的一个柴油机，很多老师傅啊，当时开自动挡都是二档起步的，谁用一档起步啊？一档起步多大顿挫感呢，是吧？自动挡得按逻辑走啊，啊，所以低速行进当中，在城市拥堵路面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你的坦克车型柴油的，那确实有点顿挫啊，这个很正常的啊。那汽油机就稳定多了啊，但是呢，汽油机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油耗高。整体油的这部分的消耗要比柴油要高，这是实话实说啊。我还是那句话吧，老百姓买车尽量选，要买油的啊，尽量选汽油版本的啊。柴油版本车呢，年代长了，上检测线都不是特别容易过的，你知道吧？汽油机都 OK 了，哎，汽油机都 OK 了。感谢83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在直播当中通过视频直播，可以在视频平台找到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找到我之后进到咱们直播平台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途昂这车值不值得买？谢安师傅。其实在5年前吧，或8年前呢，几年前啊，买油车买大众问的比较多，而且卖的也比较好。现在基本上要讲空间，说我买途昂，买途昂X，这基本上已经没有人问了，因为现在对于纯油车来讲，他们都不好意思讲自己车空间很大。啊，都不好意思讲了啊，因为新能源的车型空间大着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买这个途昂的含义是什么，你这么问我也不了解是出发点是什么。你说安师傅呢，我出发点就是想买台油车，想买油车的话，德系的双离合式槽点是比较多，那对于咱们这种日常代步的啊来讲的话呢，基本开个十几万公里问题不大，有甚者十几万公里很多人才开了十几年呐，基本上这车对你来讲不就是终身免维护了吗？啊，或终身零故障了吗？因为你不怎么开嘛，啊，一年才跑10000公里左右，十几年才十几万公里。那个德系的部分湿式双离合可能十几万公里以后才可能会存在问题，那你那时候车可能已经卖掉了，或已经报废掉了。啊，那这个这么讲的话还是可以买的，对吧？是的，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E8的混动可以吗？我个人观点，E8的混动的话，你从哪个角度讲呢？因为我看到朋友们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担心一点呢。我说半天啊，结果呢，我说的点呢又不是你要的这个点啊。E8的这车的混动呢，我个人观点啊，可能不是特别成熟啊。我是这么讲的，为什么这么讲的？因为混动技术要好的话啊，稳定好的话，还真得讲 eCVT。啊，非插电混动 eCVT 哪家强？那不说了，对吧？其实呢，这个如果说你说按说，那我讲插电混动的这个所谓 eCVT 哪家强？那基本还是比亚迪啊，比亚迪啊这种品牌，它的这个稳定性还是有的啊。所以说呢，我的逻辑吧，啊，稍对保守一点，可以的话呢，尽量如果是买非插电混动，尽量选择。相对于丰田类的混动会更好点啊，观点供参考啊。欢迎来自于68042，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请问一下 ，CRV 与探岳300怎么选择？90%在城市开，闭眼冲 CRV 更适合。蒙迪欧运动版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啊。蒙迪欧运动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它是带轻混电机的，轻混电机还是看丰田。啊，君越的话，这车没有轻混，就没有轻混电机，那你还是相对来讲更省心买君越啊。对，蒙迪欧运动这车确实因为有电机加持，那比君越跑得快啊。但是讲纯油的部分的话，相对来讲更好的状态应该是君越。哎，个人观点供参考。

0: 海上的燕，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杨茄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来自于内蒙古兴安盟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内蒙古的网友啊，希望更多内蒙的网友来我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哪里的，希望你们在咱们这驻足观看，同时直接平台留言互动，问到想问的问题。请问一下，蒙迪欧燃油版纯燃油版能买吗？能买，能买只针对发动机变速箱这部分，但是蒙迪欧有几个点我不太喜欢，第一个是隐藏式门把手，第二个我在广播里不止一次吐槽，纯油车就要做成纯油车该有的样子，你别把屏幕做太大了，各位有印象吧，手机屏幕温度过高是不是卡，是不是反应慢，手机屏幕如此，你认为车机的这个屏幕能好哪儿去吗？为什么有部分人在高速上开车，开着开着突然发现屏幕导航不动了，死机了，一问什么车，纯油车，为什么呢？温度高了啊！所以说纯油车做大屏的，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厂家是怎么想的，大屏那么大，大连屏的，你就不怕这个车主去各种吐槽啊？这是我要吐槽的啊，关于蒙迪欧。蒙迪欧的这个试驾感受非常好啊，你有啥说啥啊，它的发动机变速箱啊这一部分啊的调教这还不错的，而且福特车底盘调的这非常不错，该说有啥说啥啊，但是做的不伦不类，又想向年轻人啊伸出橄榄枝，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他的车啊，做屏幕啊，做这大屏氛围啊什么的，但是呢年轻人不买单，哎，我去买新能源，结果呢又得罪了很多很喜欢汽油车的一些老粉丝。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 S90 这车能买吗？啊 ，S90 动车怎么样？动车，动车，动车就是从宜昌北站、宜昌东站发的车啊，动力是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弦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0: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关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在平台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看到你所喜欢的早高峰、晚高峰和安师傅说车节目，也可以单独关注安师傅说车这个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平台上找到我，然后进到评论区啊留言问到你的问题，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问到奥迪 Q5 的智混怎么样，跟老款比哪款好？如果说你讲老款的话啊，第一个你讲动力好，讲省油，讲内饰舒适，讲智能化，一定是奥迪 Q5 的智混会更好。但是讲动力的稳定性，那一定是老款的 Q5 的性价比更高，或是它的综合能力更强啊。但不得不跟你说一下啊，说这个奥迪的这个 Q5 的智混呢，它是一个 P0 加 P3 电机啊， P0 和 P3 我们讲就是48伏轻混啊，轻混电机简称为 P0 电机。那 P0 电机负责的部分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负责这车的一个平顺启动啊，包括发电这部分。那 P3 电机呢，它主要是能够做到一个瞬时的辅助动力辅助啊，短时纯电，短时就是说白点吧，我举个例子啊，我就拿沃尔沃来举例，沃尔沃也是 P0 电机，但它只提供一个起步动力，它不能用纯电跑啊。但是智混版本的奥迪 Q5， 你人不在车上，你可以让它纯电跑，哎，就不点火，就纯电，就可以挪车呀，挪这儿去呀，挪那儿去呀。它有个小电池啊，它是有小电机电池的啊，它是可以用纯电来辅助你的啊。说白点，那、啊、这个车省油更强啊，同时呢科技感更强，更好玩儿啊。这是新款的这个智轻啊，智混版的奥迪 Q5。但是只要多电池了，只要多了一套电机，它不只是 P0， 又多了个 P3 电机，那电机电池一旦加上去，以后养护少不了的。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铁子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沃尔沃 XC60 和路虎极光 L 上下班代步闭眼冲沃尔沃 XC60 啊。来，感谢纸飞机来直播间，周口的网友你好，欢迎你。问到奔驰的 A200 还可以买吗？安师傅，奔驰 A200 据说有的城市呢是买奔驰 GLE 送 A200 吧，他已经是买赠送的环节了，就已经。你买来干嘛呀？你买 A200 买来干嘛？你说那我买二手的，10万块钱左右的车况还比较好，极品车况的那可以。你买新车，你买它干嘛？你买它，你说你花个十几万啊，买个 A200 是， 啊，不，20万不到啊，买个 A200 的，这奔驰标嘛。但你就说你养得起不？是吧？你这价你买一个不说凯美瑞吧，你买个帕萨特啊，你买个迈腾，你都能养得起。你买什么 A200 啊？啊，你买个这个 S60 你也养得起，你买什么 A200 啊？对吧？甚至我经常开玩笑，你买个捷豹的 XFL 你都养得起，你买什么 A200 啊？啊，有点过了啊！哎，回来，云端的纸飞机，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我们的子毅，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酷斯图的 1.5T 的尊贵和这个传奇 E8 荣耀家用买哪个好呢？谢谢安师傅。刚才我有说过 E8 这车啊，如果说你想家用的话，城市代步用家用啊，很少出远门啊，就城市跑一跑，你就买传奇 E8 没毛病。可能要上高速啊，跑一跑什么的，出远门买 2.0T 的酷斯图。那是二十伏 1.5T 动力够吗？动力也够啊，但是整体来讲 1.5T 纯油版城市跑起来这个费用可能比 E8 要高，这部分看你怎么想。但是讲结构稳定的话， 1.5T 的这个酷斯图还是更好的状态。综上所述，我更青睐于推荐酷斯图 1.5T。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欢迎陈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黄花果，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就您所想问的车的方面换话题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是2022款广汽丰田塞纳两侧后轮吃胎怎么办？谢谢安师傅。吃胎啊，这个好像据我了解是一个通病，好像是部分的塞纳车型开3-4年之后可能会存在吃胎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1年到2年轮胎对调，让轮胎就对应的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起去备吃啊，基本上反正轮胎寿命就那么长时间啊，一起都被吃了，基本上这4条胎都该报废，一起废掉啊。这个我确实不是一位车主跟我吐槽说丰田塞纳这个车3-4年以后发现轮胎这个异常磨损吃胎比较严重啊，这个没有办法调。你说安生，那我调这个相关的这个悬架的角度啊，调这个有用没用？我改悬架这个也不，你不现实啊。所以说你最简单方法就是定时10000公里或20000公里轮胎对调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OK 了就啊。欢迎这个晴空万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860-250，你好，欢迎你来。有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老规矩，在节目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这个产品名字叫做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啊，就是说给家里的女性啊、妈妈、媳妇儿啊，准备这个礼物多好啊，这是个好东西啊。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呢，一支是20毫升独立包装，比较适合携带，出门上班啊，我出差啊，随身带那么几支啊，很方便。每天早晚各来一支啊，刚刚好。坚持日常饮用，慢慢养出好的姿色。169价格拿下4盒啊，怎么来拿呢？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个商城，1059主播甄选。然后搜到之后呢，在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福牌，福是福气的福，牌是牌照的牌，福牌，然后看到这款产品直接下单就 OK 了啊。1059主播甄选商城有众多好品等待各位发现，有机会去逛一逛。好了，咱们节目该结束了，我是电台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您这里正在锁定的频率是宜昌交通广播，听的节目是安师傅说车，咱们在下一次同一时间广播节目当中各位不见不散。抖音网友别走开，咱们稍后抖音继续直播一小会儿，更精彩留在稍后啊。好了，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这一辈子总在和过往挥手，有些告别不是遗忘，而是把温柔妥帖收藏，有一些转身也不是辜负，而是让脚步更有力量。我们总以为执念难放，其实慢慢的才会懂，坦然接纳离别，放下牵绊，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也是对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那今天节目的开篇为你送上陈绮贞的送别，干净的吉他声裹着淡淡的释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安静的跟过往告别，奔赴前路的通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刷短视频，看影视剧，逛街边小店，突然被一段旋律戳中，于是跟着哼唱了半天，却叫不上歌名，更不知道原唱是谁。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歌火人不火。你可能不知道他，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他的模样，但是他的作品绝对曾经回响在你的耳边，当过你无数个瞬间的背景音乐。他就是独立唱作人陈粒。在华语乐坛，陈粒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迎合流量，不刻意造势，只用一把吉他，一腔独特的嗓音，写尽暗恋、遗憾、洒脱与救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旋律世界，盘点那些火遍全网藏满故事的歌单，每一首都值得细细品味。首先登场的就是被无数网友封为暗恋天花板的小半。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陈粒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斩获过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懂暗恋心事的一首歌。小半的创作格外有温度，作曲是由陈粒一手包办，旋律是在他深夜演出之后看着歌迷分享的暗恋故事一气呵成写就的，歌词是出自于歌迷之手。这种歌手和听众之间的双向奔赴，让歌曲充满了普通人的真实情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又克制的心事。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1: 短短的几句就把暗恋里的小心翼翼、患得患失、自己和自己较劲的内心戏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想说又不敢说，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像不像每个人青春里藏在心底的那份小欢喜？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小半常年霸占情感歌单的榜首，成为无数人暗恋时光里的专属 BGM。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切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岛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

0: 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4: 爬过了
3: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走进陈粒的《旋律江湖》，它被称作是歌火人不火。接下来这一首绝对是民谣白月光独立音乐的入门神曲。听完了暗恋的心事，我们再回到陈粒的音乐起点《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陈粒的成名作了，收录在他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如野》当中，也是无数人入坑民谣认识陈粒的第一首歌。当年他退出乐队，选择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前行，在出租屋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了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干净的吉他和独特的烟嗓，歌词更是美到窒息。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

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而背后全是藏不住的温柔和遗憾。这首歌当年是刷爆了豆瓣、微博等各种大平台，以极简的旋律打动了万千听众。很多人单曲循环很久，却只记得旋律，不知道这首歌是出自于陈粒之手。它就像是民谣圈的白月光，粗糙却真挚，见证了陈粒从乐队主唱到独立唱作人的蜕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粒，有那么一些歌火人不火的意味。他的一首《易燃易爆炸》是气场全开、火遍全网的封神 BGM。如果说前两首是温柔的呢喃，那这首《易燃易爆炸》就是他最疯、最飒、最出圈的作品。同样收录于专辑《如也》之中，这首歌以极致的反差感成为了影视剧、短视频、综艺的御用 BGM， 被无数网红歌手实力唱将翻唱。这首歌的旋律一起，那种强烈的戏剧感和哥特式的暗黑氛围扑面而来。歌里用怕我疯狂还怕我孑孓不独活这样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排比句，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划破了所有虚伪的期待。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陈粒和词人尚梦迪的一次聊天，他们探讨了关于他人的期待和自我真实之间的拉扯。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对世俗标签的抗议，你希望我这样又要求我那样，既要我为你燃烧又要我保持冷静，这种充满爆发力的表达让他成为无数短视频博主的翻唱首选。这首歌的火是全民级别的，不管是古风视频、情感短片还是影视名场面，总能听到它的旋律。可是即便是刷屏全网，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封神之作的原唱正是陈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向往，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8: 然后呢？
9: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总是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有时锋利，有时治愈。就像接下来的这一首《光》，他是因为一部电影走进了大众视野，却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中的人。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爆火，这首插曲也跟着刷屏全网，后来也成为续集的片尾曲，见证了无数小人物的挣扎和希望。这首歌收录于陈粒的首张专辑，词曲都是由他原创的，旋律极简却充满了力量。在电影当中，那些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却依然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亮，而陈粒的这首歌恰好契合了这种情绪。他不像易燃易爆炸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告诉你，就算世界偶尔糟糕，但是总有光亮值得你追寻。很多听众留言，在自己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这首歌给了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
1: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
0: 歌声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孤单、脆弱、不安都揉进了旋律，又悄悄地给予温暖。导演之所以反复选用这首歌，正是因为他的温柔和坚韧完美契合了无名之辈们坚守尊严、追逐光明的模样，也让陈粒的歌声照亮了更多平凡人的日常。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曲《走马》是一首充满了释怀与遗憾，越听越上头的民谣经典。这首歌同样是陈粒的经典之作，旋律治愈又带着淡淡的伤感，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懂其中的心事。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歌词里藏着错过的遗憾，也藏着放下的释然。很多人用它做情感视频、回忆短片的背景音，循环几百遍都不嫌腻，却往往只记住了走马这两个字，忽略了背后的原唱陈粒。这首歌写尽了情感里的等待和醒悟，既有放不下的执念，也有与过去和解的洒脱。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之前的五首歌应该说是刷屏的热单了，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就是被严重低估的冷门宝藏《粒粒万香》。它被称作冷门风骨神曲，藏着少年的意气和故乡的执念。这首歌曲同样收录在陈粒的封神专辑《如也》之中，相比其他的爆款，它少了流量的加持，却凭借着开阔的意境、滚烫的少年气，成为资深歌迷心中的白月光，也是陈粒笔下最具有江湖风骨的作品。这首歌写尽了漂泊和坚守，歌词画面感极强。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

的，没有小情小爱的纠结，只有奔赴远方的勇气，踏遍万水千山的洒脱，以及心底从未磨灭的故乡牵挂。这首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复古质感，混响与萨克斯的搭配让苍凉与热血完美交融。陈粒的嗓音清冷又坚定，把少年人的莽撞和执着，异乡人的孤独和念想唱得入木三分。很多独自打拼奔赴远方的听众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它不煽情不矫情，却道破了成长的真相。哪怕前路漫漫，孤身闯荡，只要心怀理想，不忘来路，就总有一地故乡可安放身心。这首低调却有力量的歌，完美印证了陈粒的音乐格局，不只写情爱，更写人生、理想与江湖。

0: 单曲循环。
1: 其实陈粒的歌除了这五首还有很多，虚拟、空空、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诸多的宝藏作品，每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灵魂。他不追逐热度，却用作品征服了听众。他低调内敛，却让旋律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民谣或许小众，但是陈粒从来都不小众。他的歌写的是心事，唱的是人生，每一段旋律都能找到共鸣，每一句歌词都能戳中内心。而你最喜欢陈粒的哪一首歌呢？是暗恋心事的小半，还是温柔治愈的光呢？相信总有一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02路到西01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广播连续剧《唐玩爷爷顾方舟》，大家着急，我和蒋主任更急。可是着急没用啊，必须把原因找出来。现在离一个月的观察期还有2周左右的时间，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
3: 顾大夫，我真的好难。是是是，你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压力这么大，当然难了。大家伙连肚子都吃不饱，也没有一句怨言，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大的累，就盼着疫苗早点出来。疫苗不出来，会有多少孩子遭难？这个我比大家更着急。 就因为一只猴子卡住了，难道要推倒出？

0: 来吗？
1: 小江，我刚从侯社回来，现在呢只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疫苗独立反阻，没有让猴子产生免疫，反倒因此致病；二是注射过程消毒不够彻底，导致猴子神经系统受到感染。如果是前者，同一批疫苗，为什么其他猴子没有出现症状？如果是后者，只要对这只猴子进行解剖，就可以知道答案。
2: 老顾的判断是对的。随后的解剖实验证明，注射疫苗过程没有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导致了意外。这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保险起见，他又用12只猴子对这批疫苗进行实验，结果全部过关。
1: 同志们，疫苗的安全性前期通过动物实验已经得到证实，这是我们取得的第一阶段的胜利。但是呢，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更重也更紧迫，疫苗必须通过临床试验。从今天起，临床试验的第一期正式开始了。
3: 好，
1: 这临床试验啊，就是人吃疫苗。我们是研究疫苗的，当然由我们来吃。作为研究组组长，由我带头，第一个试药。
4: 顾大夫，你是组长，是项目的牵头人，万一要是……
5: 是啊，这不管怎么样都有风险呀。
1: 我当然知道有风险。我在苏联留学的导师丘马科夫，二战期间他研制脑炎疫苗，注射病毒以后右手瘫痪，听力损毁，指挥死疫苗的发明者索尔克同样以身试药。没有点精神怎么搞疫苗啊？为医者抚平创痛，治愈疾患，这是职责。研究疫苗，上下求索，惠及苍生，这是使命。一句话，我对咱们的疫苗有信心。
2: 在老顾的带头下，研究组的同志们都吃了疫苗，而且都没事。可疫苗终究是给儿童吃的，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儿童呢？
6: 哎，小白菜，小白菜，小白菜嫩哎哎，丈夫出门到上海，嘟嘟哎，嘟嘟，啊，好的，
1: 妈，
6: 走，
1: 妈，
6: 哎呀。方舟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回家找点资料。
6: 哦，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买块豆腐，你看一会儿东东啊。
1: 哎，好好好。来，东东，来，哎呦，让爸爸抱抱。来，让爸爸亲亲啊。嗯嗯，真香啊，乖啊。哎呀，东东啊，爸爸向奶奶撒谎了。爸爸不是找资料，是专门找你的。小东，爸爸知道你还不能说话，可爸爸多希望你能说话呀。爸爸今天想请你帮个忙，你愿意吗？你要是能说话，也许你会说不。爸爸知道，其实爸爸也应该说不。爸爸不能在你不会说话的时候让你做这样的决定。可是小东啊，你知道吗？前两天爸爸接到了美珍阿姨的来信， 他问我疫苗什么时候出来，他刚刚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怕女儿也像他哥哥阿大一样染上小儿麻痹，他是真怕了。东东，原谅爸爸替你做的这个决定啊，你阿大哥哥的悲剧不能再发生在他的妹妹身上，你今天要做的事是造福天下无数孩子的大好事。儿子，我们开始吧，好吗？你看啊，东东，这个呢是爸爸试制的疫苗，爸爸已经吃过了，现在该你吃了，来张嘴啊。哎，东东乖啊，爸爸呢把疫苗液滴到你的嘴里，来，这是奶奶给你做的糖水，来喝一口啊，真乖。好了，这可是重要的时刻，爸爸要做记录的啊。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1960年4月8日上午9点，顾晓东8个月，氟碱都或疫苗液10cc。
2: 方舟啊，你还在吗？
1: 是妈妈，妈妈回来了。
2: 方舟啊，找到资料了
1: 啊。妈妈，我找到了。哦，妈妈，我去上班了啊。
2: 记得回来吃饭啊。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好，我再煲个汤啊，一会儿就好。
0: 哦，小东呢？
1: 一晚在卧室里看着吧。
0: 哦。
2: 哦，小东乖啊，妈妈拍拍就好了啊。
0: 小东咳嗽了，
2: 喂奶呛着了。
0: 我摸摸，发烧吗？啊，还好，不热。
2: 喏，体温计、听诊器，不放心就试试表，再听听。
0: 不用啊。
2: 你的笔记本呢？你应该做今天的第二次记录了吧？顾晓东，8个月。1960年4月8日中午12点，体征未见异常。
0: 一晚，你
2: 这些日子，你一直在为找5、6个儿童做实验发愁，我比谁都清楚。妈说你今天上午回来取落下的资料，我就意识到了，你做事从不丢三落四，你的资料也从不放在卧室。一晚。
0: 疫苗猴子检定都通过了，我们几个大人喝了也没事，我心里有数，不会随便拿儿子冒这个险。一晚，你也是搞病毒的，
2: 我懂，
0: 临床试验需要孩子吃啊。我试制出的疫苗，如果连我都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吃，别人会怎么看怎么想啊？
2: 你以为我不明白这个吗？
0: 知道，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2: 我是气你瞒着我。
0: 一晚，
2: 顾方舟，咱俩是同行，是夫妻啊，这么关键的事儿你却瞒着我，你把我当外人吗？
0: 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
2: 我什么时候给你拖过后腿啊？
0: 一晚，我知道你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支持我的，可是这次不一样啊，毕竟有一定的风险，那万一有个……一晚，那可是一辈子的悔恨和内疚啊。我想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吧。
2: 正因为有风险，才更应该让我们两个共同承担。
0: 一晚，
2: 你过去常对我讲，我们俩做这项工作，不求有福同享，但求有难同当。因为这项工作，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项工作，时时刻刻面临困难和危险，你需要所有人的支持，不仅仅是我一个。
0: 一晚，谢谢你。
3: 我来看看东东。
2: 啊，妈，您进来吧。
0: 啊，妈。
3: 哦，看这个虎头帽有意思啊。看这个虎头帽多有意思啊。啊，看还带着两个小铃铛嘞。这个呀是我压箱底的老物件，怕人家说是旧社会的东西，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啊我要给我孙子戴上。哎呀，看，多威风啊！
0: 妈，
3: 看东东啊！
0: 妈，你这是
3: 民间讲究，虎头帽辟邪，戴上它会百病不侵。一晚，别担心啊，老天都会保佑咱家东东平安无事的。
0: 妈
3: 啊，
0: 你。
2: 我都跟妈讲了。
0: 妈，一晚，我没有提前告诉你们，对不起啊。
3: 哎呀，好了好了，一家人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吃饭，吃饭。我今天呀煲了海带汤，让东东也喝点啊，让东东也喝点，是提高抵抗力的啊，让东东也喝点。
1: 令人担心的观察期终于过去了，小东没事，几个同事们的孩子也服了，也都没事。接着2000人份的二期和500万人份的3期临床试验都顺利通过。

三期试验证明，在投放地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脊灰的流行高峰基本消失，国产疫苗

0: 不下的，就是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
1: 方舟啊，不用担心东东，有我照顾他。
2: 妈，我担心的是你。
1: 我很好啊。
2: 好什么呀，你心思重，我不在身边，我怕你连觉都睡不好。
1: 方舟，一晚不肯讲你跟妈妈讲实话，那里是不是很艰苦啊？
2: 妈，从无到有，白手起家，我已经做好了最艰苦的准备。
3: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4: 嘿嘿哟，
3: 路面要夯实哟！
4: 嘿嘿哟，
3: 咱们不怕累哟！
4: 嘿嘿哟，
3: 咱们不怕饿哟！
4: 嘿嘿哟！
5: 哎呦，顾大夫，一听饿这。真是坚持不住了。
6: 是啊，这叫条件反射。
7: 顾大夫，我们出气都打晃了，歇会儿吧。
8: 是是，休息会儿吧。
9: 歇会儿吧。
2: 行行行，其实我也支持不住了。来休息，
7: 来休息休息。哎，
5: 真不行。
10: 我说顾大夫啊，你这干活咱不怕，可是这饿是不好受啊。
2: 是啊，同志们，现在国家有难处，我们这里也有难处，粮食每人定量供应，本来就不够吃，还要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对不住大家了。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存正气，御外邪，护五官。今天我们为您播出咽干口渴，对症去火很关键。天干物燥的时候，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眼红、鼻热、口干舌燥、牙龈肿痛等等这些问题，这都是我们说的上火了。这火是如何形成的？实火和虚火又应该如何区分呢？上火了嗓子疼，有些朋友喜欢吃点含片，含片可以长期吃吗？哪种嗓子疼要小心是咽喉的急症发作？今天的健康口子家为您播出咽干口渴，对症去火很关键。

0: 咽喉难受，口舌生疮，这到底是什么火？为什么会上火？实火和虚火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耳鼻喉科孙梦亚大夫的介绍。
1: 其实呢，在咱们临床上啊，不乏有一些患者来了以后，就说，哎呀，嗓子真的很疼，然后还有一些伴有一些声音嘶哑这样的患者，然后呢，来了以后呢，我们肯定是要给您先查查这个咽部的，是吧？压舌板我们肯定要看的啊，那也会可能还有配合要做一些喉镜，那就会看到这个声带呢，除了这个咽喉部的喉肿红肿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声带。也会有红肿这种情况。其实呢，这类疾病呢是属于急性的咽喉炎，那么这肯定是失火问题啊。咱们说失火不是说饮食的那个食物的食啊，而是实实在在的食，虚实的食啊。那这类的疾病当然是以清热解毒为主，咱们肯定是要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以清热解毒为主，然后让它，比如说通过下法，就咱们讲可以让它通便呀，包括可以。中医那方法就很多了，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用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做耳尖放血、指尖放血，包括这个大椎穴放血、肺腧穴放血、背部的这些腧穴的放血都可以。这个这么说吧，算是立竿见影吧，立马嗓子可能觉得不那么发紧发疼了啊。这是咱们说中医的外治法。那刚刚讲的可以吃一些清热解毒类的中成药，或者呢咱们还是望闻问切啊，望闻问切肯定是第一步啊，然后看看是不是，还得看看是不是通过脉象，那实火的脉象和虚火的脉象还不一样呢。那么实火的脉象呢，一般都表现为咱们中医讲的就是脉是浮的，脉浮数，这是一般的实火的脉象，以数浮为主啊，那么就是实火。咱们讲的风热，还有人就比如说就是专门的热，单纯的热，那就是数脉，就是咱们摸到的话，就是中医讲就比较快，就是跳得比较快，这属于实火类的。咱们说呢，实火类呢，刚刚讲的就可以这么治啊，就是清热解毒，中医的治法，包括可以咱们说外治方法，刚刚也讲到了。那么还有呢，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就是慢性咽炎。那么慢性咽炎和刚刚咱说的那个急性咽炎啊，就实火的区别就是，那个实火呀，急性的咽炎如果咱没治好，很有可能很快就转化为慢性咽炎了。那么慢性咽炎就是咱们讲的虚火了啊。那么虚火哪儿虚啊？可以有阴虚、气虚、阳虚，还有就是可以合并一些痰瘀啊，这都是咱们讲的。如果这个急性咽炎久病不愈、反复发作，就会引起的这些虚症、虚火，就会引起的这些问题。

0: 黄帝内经讲，生病起于过用，过度用嗓的人多数都有咽炎，慢性咽炎还和哪些因素有关？继续来听耳鼻喉科孙梦亚大夫的介绍。
1: 就刚刚说的是急性咽炎，如果治疗的不得当，那么很快就会转变成这个慢性的咽炎啊。还有很多患者是有这个慢性的鼻炎、慢性鼻窦炎的这种患者，他们呢这个鼻子呢长期都是堵的啊，长期的鼻塞，他们就张口呼吸，所以说呢鼻涕呢就会后流，因为躺下嘛，鼻涕就会后流，所以也会刺激到咱们的咽喉部，也会引发这个慢性咽炎，这都是病因啊。还有就是有人本来就有合并有慢性的

0: 套体炎，还有牙周炎，这些都是可以引发慢性咽炎的啊。还有就是咱们比较男同志嘛，长期的这个烟酒啊，这个过度，还有包括有害气体的刺激，粉尘，有的患者就是比如说就是除湿吧，咱们简单说来，又是每天这个吸油烟呀，闻油烟呀，就是咽喉能刺激到这个烟雾啊，包括气体类的能够刺激到咱们这个咽喉部，都会引起慢性咽炎。还有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的啊，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的啊，比如那中医讲的肥甘厚味啊，就是比如说酸的、过酸的、过甜的、辛辣刺激的那些的，或者是生发之物，生的葱姜蒜呀、鱼虾海鲜这些，容易咱们中医讲这是可以助阳化气的东西。如果您要比如阳气虚，您多吃点这个温补温补是好事。但比如说就像咱刚才讲的，您本来就有火，您还吃这个，那个这肯定是诱发因素之一啊。还有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像来了有老师一说，哎呦，职业是老师，所以我就有这慢性炎症，慢性的这个咽炎，那这个就是职业方面的问题。那老师包括咱们说歌唱家呀、播音员呀，这都是因为这个说话用嗓过度，就会导致咱们这些慢性咽炎疾病的发生。还有呢，这类呢，就比如说一些基础病的患者，那基础病也是可以导致慢性炎，比如有人有糖尿病，那么能不能导致慢性炎也是可以的，是间接的一个过程。
1: 养生小厨房，
2: 苹果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水果，虽然其所含的维生素在水果当中并不突出，但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及抗氧化物质的含量却不少，而且苹果一年四季都有，价格非常亲民。您可能会问了，那煮熟的苹果还有这些好处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煮熟苹果会损失部分的维生素，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并不会因为加热而被破坏，抗氧化物质也会在炖煮过程中溶出在汤里，经过煮熟的苹果更加容易消化。那煲汤的苹果要不要削皮儿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不削皮儿是比较好的，因为苹果当中的营养成分大多是在皮当中。下面就给您介绍一下开胃润燥的苹果瘦肉汤。所需材料：苹果半个，瘦肉100克，枸杞少许，食盐少许。苹果性平，味甘微酸，能够生津止渴，清热除烦，健胃消食。猪肉具有补肾滋阴、养血润燥之功效，此药膳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共同食用。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天干物燥的时候，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眼红、鼻热、口干舌燥、牙龈肿痛等等这些问题，这都是我们说的上火了。这火是如何形成的？实火和虚火又应该如何区分呢？上火了嗓子疼，有些朋友喜欢吃点含片，含片可以长期吃吗？哪种嗓子疼要小心是咽喉的急症发作？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咽干口渴对症去火很关键。

0: 咽喉是经脉循环的要冲，吸入的空气要通过咽喉，饮食要通过咽喉，咽喉一受到刺激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比如咽干、咽痛、发痒、嗓子有异物感、咳嗽等等，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慢性咽炎也不要放任不管，有一种咽喉的急症很有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孙梦亚大夫的介绍。
1: 说这慢性咽炎，首先它这个症状啊，也不是单纯咱就说鼻子干呀痒啊这个症状，一般的表现都是嗓子的干燥啊，咽喉部的干燥，觉得灼热发痒，还有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疼，还有呢比较常见的有异物感啊，这都是这咱们这个慢性咽炎的这个主要表现啊。刚刚咱们主持人提到了那个会不会是可以有一些含片可不可以吃，可以这么说，如果是咱们正规医院开具的含片啊，是可以，咱们患者是可以这个放心的去口服的。但是长期服用这件事情啊，首先咱们是要看它的成分的啊，咱们中医讲就是能够清热利咽的这些含片，咱讲清热嘛，这都是有一些寒凉的成分的，所以说如果长期使用，那像老年人那本来脾胃就不好，然后比如还合并有肾虚，咱们刚刚讲肾阳亏虚这些问题，那他长期服用肯定是不行的，是损伤了正气还伤了脾胃，所以说含片类的东西可以用，但是不可以长期用，而且还得是正规医院开的咱们才可以吃啊。比如青烟滴丸这种的，还有的医院有那个六神丸，这都是含的，含就是也不是片，是丸丸那种的，也属于含的。还有就是复方甘草片这种的都是可以吃的。就比如说甘草片吧，其实相对还好一点，但是说实话这种长期吃还是有一定的，中药也有耐药性啊。比如说您再来医院，我们再给您开甘草的一些，比如说汤药里边给您加甘草，那它的作用可能就微乎其微了啊，所以就建议您，如果真的是有慢性咽炎或者有急性咽喉问题啊，这些都还是要来医院正规的。其实也不会说治疗的时间很长，其实这个慢性咽炎咱们说治疗上来说啊，是可以根治的啊。如果咱们说刚刚排除那些诱因啊因素，发病的这些因素来说是可以根治的，但是它是会反复的，你包括你比如老师他老得用散，就是给您治好了，那您后续我又跟孩子们我又起急了，我又跟那嚷嚷了，或者我讲课声音很大，课又安排很多，那这种情况还是会反复的啊。所以说还是要保护咱们的咽喉。那个有的这个咱们听众朋友说啊，我这个一上火，我是不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有炎症了，那我可能就是急性咽炎是吧，刚刚这大夫也讲了，那急性咽炎我是不是那我自己就吃点去火的呗，是不是就清，刚刚讲就清热解毒呗，是不是我就吃点去火的，大家常用的牛黄解毒，是不是牛黄解毒片，牛黄上清片什么的是吧，哎，我来点，自己来点消炎药，家里有点头孢什么的，我来点，我这都来点，我看看肯定我这就行了呗，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们，那您这会儿可要注意了啊，这是绝对是一个误区啊。首先您得看看您是急性咽喉炎吗啊，因为临床上咱们可以看到很多误诊误治的一些啊患者朋友，那比如说他觉得自己是急性咽喉炎，他自己嗓子当然咱们有一些声音嘶哑呀，包括还有一些觉得好像也是咱们检查完了，可他自己可能拿镜子一看是不是好像也嗓子挺红的那种的，那他就自己断定自己有急性咽炎，自己吃上那药，但是误诊了误治了，比如后期了，这个人就说实在的就危及生命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临床上很多疾病，咽部的疾病跟这个急性咽炎是咽喉炎是非常类似的，症状非常之相似，但是它发起来是非常严重的。那咱们这可以提到的一个跟它就是比较严重最严重的吧，就是说过敏性的喉水肿，或者是喉水肿简称喉水肿这种情况的，这种呢跟咱这急性咽喉几乎类似，可以说几乎类似，只不过呢它会有一个咽部水肿的更加厉害，咱们是通过来医院查体，我们给您查才能看到，就比如说一看这个咱们那个整个声带都闭住了，然后咽部整个肿起来了，已经引起这个吞咽困难了。

0: 那它很快发起来的话就会引起呼吸困难。那这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的来救治，您说您回去我吃消炎药，我吃解毒片这些的，然后根本就我没办法控制这个疾病，那很快就会危及生命。所以说咱们说不能回去我自己自认为我自己是急性咽炎我就开始吃药，不是这样的，您一定要来医院，这个不是个小病。
1: 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热心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啊说自己有慢性咽炎，但是如果不感冒的话嗓子一般没什么不舒服，想问问这样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孙梦亚大夫的介绍。
0: 那咱们可以说说这个，如果要是说慢性咽炎啊，平时没有什么感觉的情况下的慢性咽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您没有感觉、没有症状，这个时候其实也不用过多的去干预中医讲，因为咱们人本来是有，就咱们讲的有自己自愈能力的，中医讲是有正气护体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还是要增加身体的免疫力，说白了，然后预防感冒，因为这个喉部也很重要嘛，也是肺之门户，也是这个喉部，所以说咱们要尽量是减少感冒的机会，然后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包括可以去这个运动运动啊。平时慢走啊等等，包括泡脚啊生阳气呀、啊、这样都可以起到咱们说调护的作用。那咱就说比如说没有症状需不需要吃药，其实是不需要吃药的，如果没有症状是完全不需要吃药的。如果有症状那肯定要来医院的，那您自己回去吃太多的那些也不太合适。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果园一路通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很多人努力在奔跑，就是希望寻找一种更完美，更完美的配偶，更完美的生活，甚至更完美的自我。那我们真的一定要寻找变化吗？当我们的内心有缝隙，才会有更多可能性，不是吗？如果此时你的心还没有办法安宁下来，不如打开窗户，看看窗外吧。自然的生活里，我们也一样，有洁白的时刻，也有晦暗的时刻，不必急于跑向下一个自己，就在原地也挺好。
1: 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向东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如果说春夏秋冬是大自然的不同阶段，每个人的生命其实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都有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需要去完成的事情。如果没有完成，那个叫生活的东西，我们的抱负和期盼就会变身成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驱赶着我们不断前行，而我们也会陷入对时间的恐惧当中，这时我们也会陷入一种难以逃脱的处境里。

在音乐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杨乃文的出现又一次俘获了很多人的心。2000年，他以一首《Silence》第一次入围金曲奖，并且打败了王菲、张惠妹、莫文蔚、范晓萱，一举拿下了第11届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拿到奖杯之后，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谢谢两个字，便匆匆下台，又酷又冷。因为杨乃文知道，他在歌曲里面的言语更加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就是音乐里的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向北，从中南路到运河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临沂路西往东方向，萧家巷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临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的意思。说起薛之谦的出道，应该还是2005年，凭借在选秀节目《我行我秀》上的出色表现，薛之谦被看中并且成功签约。2006年就马上出了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认真的雪》，可惜那会儿是歌红人不红。2019年签约海蝶之后，那年发行的专辑《绅士》虽然只有3首歌，但其中的主打《绅士》和《演员》一经上线，就火速席卷了各大网站的播放榜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瘦瘦的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清清爽爽的长相。当我形容这个歌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方大同这三个字呢？方大同是出了名的才子，而他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一句话，叫做埋得再深的金子也都是会发光的。2006年，他发行专辑，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他在华语音乐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少音乐奖项。

在某些漫画当中，他会把寻找爱的男男女女勾画成一个缺了一块的圆，这一个圆在人生路上摸爬滚打，寻找着另外一个人，寻找自己身体当中缺失的部分。但实际上，当人生走到前时，你会发现成长并不是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是转过身去拥抱自己的漏洞，来和自己和解，并且一次次的更新自己。

说起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景。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是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0: 对，
1: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二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0: 淳朴的交流。
1: 对交流，
0: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1: 对，
0: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1: 对，
0: 这是以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1: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
0: 三姐，
1: 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艺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07-08年就打造了，
0: 对，
1: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都
0: 是大制作，
1: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啊，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0: 音乐偏多，
1: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 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0: 没有文化壁垒，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0: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1: 是，
0: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1: 千古情
0: 的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1: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0: 说不全，
1: 说不全。
0: 对，
1: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艺演出了，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左右，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0: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1: 是
0: 都是在夜间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活动。
1: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
0: 车特别多，
1: 比较多啊，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它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

0: 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
1: 嗯，
0: 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Voco 的这个酒店，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八九百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八九百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
1: 正
0: 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
1: 嗯，
0: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啊！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到600甚至800，在旅游不，
1: 嗯，
0: 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
1: 嗯嗯，
0: 两晚到三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嗯，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嗯，哦，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

0: 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 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 可以自由DIY搭配， 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 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 色号 280 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 而296色号 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 196色号 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住，香港只有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1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喜欢素西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1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素西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素西、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
0: 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素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 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 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

0: 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两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三晚，两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五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17-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

0: 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九十月份的时候，我十二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 往安徽方向走了，
0: 对，我们又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三四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岭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七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 七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0: 上边奔西一点，
1: 对，
0: 到了
1: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0: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岭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五 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岭又有江湾两个五 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岭景区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那种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岭，它的这个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晨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 当他们在

0: 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当中呢会为大家展示大家的参赛的风采，也会呢有一些花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放送。当然在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阶段呢，我们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展示的过程，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央视啊曝光了老年人免费旅游的陷阱，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立夏了啊，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有一些什么样天然的美容养心果呢？它除了护心抗衰还能防癌。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身边事。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期啊，宜昌天气晴好，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该及时的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而如果大家家里发现了白蚁呢，要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千万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宜林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浙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远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是无偿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31号。近日，浙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因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1期给水工程，江南二路和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会受到影响。停水时间5月9号星期六23点，预计完工时间5月10号星期天的8点钟。停水区域：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堂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莱德、锦瑟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堂上村等。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简称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5月7号开始，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4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和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共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记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着。
3: 妈做的好，
2: 妈在身旁。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好的，经理，我马上赶。
6: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
1: 就像一场轮回。
7: 张嘴啊！
3: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5: 哎，李薇，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段时间啊，江西的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团伙，抓获了七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有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在案件之中呢，嫌疑人成立了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然后卷款跑路。那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以先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啊，温情套路来骗取信任，到合同到期后，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迅速卷款逃跑，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对这个诈骗团伙的最新的报道。
4: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5: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处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6: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6: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5: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7: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
4: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6: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4: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6: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4: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 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6: 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4: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6: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4: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受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1: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
2: 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0: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
2: 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0: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四到十四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用真挚温润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和美文，把文字里的美好、感动、沉浸与力量借着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多的听众。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呢，始终坚守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的初心，助力每个孩子在声音的浸润中读懂文字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借声音绽放，让每一颗心灵在表达中归于平和。如果你也想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为孩子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的滋养中坚守初心。有位作家曾经说，敏感多思让我成为写作者，健忘开朗让我活下去。敏感呢，本来是一种天赋，能够赋予我们更丰盈的内心，更强的共情力。可是这一份特质也常常让人负重前行，因为看待人或者是事总是带着放大镜，思虑过多难以释怀，所以呢就会被情绪裹挟，徒增烦恼。其实对于高敏感的人而言，修炼钝感力格外重要。这一份钝感绝非麻木，而是学会忽略无谓纷扰，放下多余的执念，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你是不是也时常被细碎情绪困扰，被旁人未察觉出的细节牵动心绪？不妨试着修炼情绪定力，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里，情绪稳定是必修课。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是绝不能被情绪操控。生活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让失控的情绪左右言行，留下遗憾。那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文字，找寻修炼情绪、稳住心态的答案。
3: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作者老杨的猫头鹰。情绪不稳定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可能非常喜欢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容生活，可外卖小哥如果迟到了2分钟，他们就会骂骂咧咧。他们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想要做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小天使，可工作了1个小时之后就暴躁的像一只霸王龙。他们时而信心爆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一旦被生活绊了一下，就马上垂头丧气。更可怕的是，还有人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去摔东西、跳楼、抢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 甚至失控地将凶器刺向陌生人。生气的后果常常比生气的原因要严重得多。在关系脆弱的年代，克制尤其值得提倡，不要用自己的恶言和脸色去影响别人的心情和生活，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怒气去纠缠或挑衅陌生人。在仅有一次的生命面前，所有的退让都是值得的。实际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的人，内心比谁都有韧性，哪怕身体里灌满了悲伤或失望，他们也能稳住情绪，像是拧紧了瓶盖，滴水不漏。然后他们无害地涌入人群，坦然地承受生活的锤来锤去。经常听到有人说，成长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为什么要调成静音？因为小时候哭闹和发脾气会有人来关心你，帮助你，惯着你，而且你不需要对此有什么心理负担。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一来在意你情绪的人越来越少，二来你会担心因此打搅了别人，同时不想被人担心。难怪在我很难过该怎么翻译这个问题下面，获赞最多的答案是 I'm fine， 我很好。活着都不容易，所以请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说我不知道的，就别说我怎么知道；能说是的没错，就别说那你说呢；能说还行的，就别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能说怎么了，就别说又怎么了；能沉默的时候就别说话；如果实在忍不住想翻个白眼，就先闭上眼睛。最好的态度是不钻牛角尖，不攀比，不恋战，悄悄的努力，悄悄变厉害。就像余华写的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接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样的你才能一边尽兴地享受生活，一边耐心地忍受生活，享受它的巧妙安排和丰富多彩，忍受它的不怀好意和狼烟四起。人生总是这样，有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会有四处碰壁的时候。你要懂得用春风得意时的自己去拉一把水深火热中的自己。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你要学着用被人喜欢的喜悦去排遣被人讨厌的不安。有人在乎你，就会有人轻视你。你要懂得用被人在乎的荣幸去打败被人轻视的忐忑。有人赞美你，也会有人批评你。你要尝试用被人赞美的满足感去为被人批评的挫败感买单。生而为人，你不能让这个世界为你提心吊胆。最后分享一首小诗吧，来自杨一武的《一次最多放两个》。你如果缓缓把手举起来，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刚给自己放了个烟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0: 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我们这一生都在和情绪打交道，也在慢慢地学着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刚才我们品读的文字，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戳心，道尽了成年人的情绪必修课。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莫名涌上的焦躁，久久难平的执念，终究都要靠自己慢慢消化，静静释怀。生活从来不会事事顺意，处处圆满，我们总会遇见糟心的人，碰上烦心的事，会因为一句闲言碎语耿耿于怀，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萎靡不振。可越是身处纷扰中，我们越要守住内心的方寸之地，不被负面情绪牵着走，不被细碎杂事乱了心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没有情绪故作坚强，而是懂得安放情绪，掌控心绪。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永不崩溃，永不示弱，而是崩溃过后仍然能够拾起勇气，收拾心情，继续前行。我们在阅读中遇见的文字，就像在黑暗中的点点微光，有的治愈人心，抚平浮躁，有的警醒世人，沉淀内心，在迷茫困顿的时候，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提醒我们慢下来，静下来，好好审视自己，温柔拥抱生活。不必苛求自己时刻完美，也不必强迫自己事事硬扛，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接纳生活的不完美。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光，终会化作成长的养分，让我们变得更从容，更笃定，也更懂得稳定情绪，善待自己。而阅读与表达，恰恰是治愈情绪、沉淀内心最好的方式。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能驱散心底的浮躁；敞开心分享一段文字，能释放积压的情绪。所以希望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能够在文字里寻得慰藉，在声音里收获力量，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把情绪调成最舒服的状态，从容自在地走过岁岁年年。在今天节目尾声，依然想要再次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绽放专属光芒。大家也可以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传递文字的美好与力量，也能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带温度、自带力量的珍贵礼物。如果你想为孩子报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桥，以文为友，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安静与从容中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预报。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15:5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萧亭区、高新区白杨镇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5到7级阵风，累计雨量6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城乡积涝风险比较高，请您注意防范。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1-0击败荆州恒隆队。之江长江大桥合龙，百里洲将告别千年孤岛，沿江居民翘首以待。解锁 AI 加创业新路径，助力学子轻创业。宜昌龙超5月底开华。新政速享将关注证监会多举措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热点快评里您将听到 AI 赋能，微短剧更应该向心生长。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16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焦点之战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

0: 以1-0的比分击败对手荆州恒隆队，拿下宝贵的三分，继续保持不败战绩。上半场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全开，持续向荆州恒隆队防线施压，凭借默契配合频频威胁对手的球门。荆州恒隆队临场灵活变换打法，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当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由99号球员高宇阳打入一球，宜昌东阳光队1-0率先打破赛场僵局。下半场一边而战，两队经历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均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手的反扑，将1-0的比分牢牢守住。5月15号，历经近4年建设的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南北两岸在江心牵手，为下半年的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座凝聚着无数建设者心血的大桥，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承载着10万江心洲居民的梦想。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呢，将结束百里舟靠舟出行以渡为路的千年历史，两岸群众过江时间将会由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破解当地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在大桥合龙现场，不少之江市民被邀请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亲临现场目睹之江长江大桥合龙的过程。71岁的百里洲镇居民刘祖金格外激动，那个桥墩是257.5米高，一共是29根，总的功率是116根。对于大桥的期盼，让他格外关注现在的建设的进展。他说呢，每一个节点他都参与其中，因此他对大桥的信息也是如数家珍。他说，能够在有生之年等到大桥通车，真的是太幸运了。
1: 大桥靠在第一桩公交线上，我是亲眼目睹看到大桥一步步的升起来，我的儿子也是大桥建设者。大桥今年终于合龙了，我心情非常高兴。我们百里洲10万人民千年诉求终于要实现了。
2: 百里洲是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最近处距离之江城区岸虽然只有800多米，但居民只能依靠轮渡过江，恶劣天气还会停渡、封渡，需要绕行。鲍海燕是土生土长的百里洲人，结婚后她住在之江市区，而母亲则还在百里洲镇居住。因为要坐轮渡过江，交通不便，她每周回去看望一次母亲。
3: 轮渡受很多情况的影响，比如说刮风下雨下雪天气经常停航，遇到节假日等过1个小时的，也等过2个小时的。
2: 眼下大桥已经合龙，通车近在咫尺，鲍海燕在现场忍不住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母亲。
4: 喂，妈！
5: 哎，今天说大桥合龙啊！
4: 我好幸运了，我成了第一批上桥的人了，受邀请来的，就是见证一下这个历史的时刻。
5: 啊！
4: 在桥通了，人家就放心吧，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回百里洲了。
5: 放心了。
4: 啊。
5: 那再不走，你们那小爷回个早起啊，整轮渡了噻。
6: 我们呢，在百里洲那个道上住啊，81年了，也终于望到不愁过不了河了噻。
4: 这下你们的心愿都达成了吧？
5: 是的，是的。
2: 鲍海燕说，等到之江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时候，一定带上81岁的母亲在桥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交通的巨变。
4: 大桥通车以后，就是我妈妈在百里洲嘛，我想回去看她，就可以随时回去看她，就再也没有交通的障碍了。
0: 当 AI 浪潮席卷而来，青年创业的赛道正在被重新定义。5月14号，宜昌市首期 AI 技能培训进校园及创新创业赋能活动在三峡大学拉开帷幕，由市人社局、市教育局联合搭台，阿里云专家、本土创业者、大数据平台齐齐助阵，为100余名青年学子打通 AI 加创业的成长路径，让青创业的梦想照进现实。
2: 下午3点，三峡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一场关于 AI 赋能创业的头脑风暴正在上演。来自阿里云的技术专家围绕 OPC 创业模式与 AI 通识应用展开讲解。本地青年。

0: 前创业者走上讲台，分享了对接政策资源、低成本盈利的真实经历，为在场学子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触的创业路径。
1: 我目前已经毕业两年了，对，然后留校创业，做一个拼图店，就有的客人还想定制，他把自己的照片做成拼图图纸，把它拼出来，用 AI 的话，可能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0: 让创意落地需要 AI 助力，更要有平台托举。活动中，宜昌大数据集团对全市首个数据开发 OPC 创新社区宜树社区进行了专题推介。这个集算力支持、工具资源、孵化服务、创业帮扶于一体的一站式平台，为大学生创业扫清了硬件与资源的障碍。
2: 我们一楼的这种大平台社区路演厅全部是免费开放给我们 OPC 创业的，我们免费的提供算力服务、云存储和一站式的接入服务，相应的就是数据探查、科技平台带、创业担保带这种金融产品这种扶持。
0: 活动现场，人社部门创业导师还共同解答了政策申报、资源对接等问题。据悉，本次活动是宜昌市青年小老板培育行动和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学生 AI 实操能力与创业竞争力，同时为2026年湖北省首届 AI 创客大赛选拔优秀人才。
3: 从现在起到今年底，我们将持续走进宜昌的六所高校和三所技工院校，促进更多学生留宜就业创业，以人才集聚赋能宜昌算力之都建设。
4: 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及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夷陵区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本次赛事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竞赛项目包括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2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和抢红夺标赛，预计将会有超过50支队伍，约800人参赛。为将赛事办成全民参与的水上节日，本次龙超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在设置地方组之外，还增设了趣味体验组。在5月30号、5月31号、6月13号、6月14号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期间，市民可临时组队报名参加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由组委会选派专业鼓手、舵手，赛前接受必要的安全技术指导。6月19号到20号将举办2026年宜昌市龙舟联赛总决赛与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其中包含大学生组500米抢红夺标赛。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证监会多举措，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华平5月15号在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表示，证监会将会多措并举，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协同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实落地。他表示，将压实上市公司、市场经营机构在处理与投资者民事纠纷当中的主体责任，推动其更加积极地主动化解纠纷，更好发挥先行赔付的制度作用，鼓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中介机构等依法自愿先行赔付适格投资者的损失。同时，持续深化与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合力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积极支持配合司法机关证券期货民事损害赔偿审判工作，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专业优势，开展更多支持诉讼、普通代表人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

0: 诉讼等投资者维权工作。围绕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市场功能，陈华平说，将抓好两创板重点改革任务落地，深化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改革，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严把发行公司入口关，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全方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围绕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威慑力，陈华平表示，将围绕投资者开户、投资、交易中的身边事、烦心事，从细处着手，进一步规范发行上市和证券期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在健全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规则方面，陈华平说，证监会将积极参与配合金融法治定工作，加快推进证券公司监管条例和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等重点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推动完善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刑事惩戒与民事救济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进一步抓牢织密投资者权益保护安全网。陈华平还表示，证监会将组织全行业统一发布12386服务平台投诉指南，细化对投资者利用12386服务平台等渠道反映投诉诉求的宣导指引，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 AI 赋能微短剧，更应该向心生长。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发展往往出人预料。今年年初，以 C-Dance 2.0 为代表的 AI 技术高速迭代，短时间内就给微短剧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当中，绝大多数的微短剧企业布局或者直接完全转入 AI 微短剧赛道。有人疑虑 ，AI 微短剧会替代真人剧而垄断市场吗？有人担忧，行业会过热吗？那些被人工智能抢走饭碗的从业者将会去向何方？五年前，李渊和朋友在郑州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奇想文化。最初呢，公司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七八个人埋头做番剧、动漫和漫画。2023年，李渊敏锐地捕捉到了新风向，人工智能时代正在来临，微短剧行业正在快速崛起。他积极推动公司转型，引入 AI 工具进行动漫辅助创作。2025年 AI 微短剧迎来爆发期，奇想文化的员工迅速膨胀到200多人，办公室扩充到整整三层楼。李渊兴致勃勃地说，现在我们一个项目组四类角色就够了，导演、分镜师、资产师和动画剪辑师。2025年公司产出 AI 漫剧10000分钟，2026年这个数字预计会冲到100000分钟。产能上去了，成本下来了。过去呢，做一部剧成本要30万元左右，随着 C-Dance 2.0 的出现，5万块钱就能够拿下一部。李渊说啊，技术的发展比预期要快得多。我们原本以为大模型解决视频流畅的问题要更晚才能够实现，结果今年的第一季度就搞定了。在李渊看来，当下 AI 从零到一的生成能力已经做到了60分，而人的工作、选择、判断、决策、优化，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作品加分。技术按月迭代，没有人知道几个月以后行业会是什么样。当前 AI 微短剧正迎来空前巨大的爆发式增长，凭借着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产能主力。越来越多的公司将 AI 能力注入微短剧行业，在脚本创作上， AI 在剧本扩写方面能力突出，在视觉风格上，同一个剧本不同的创作者能够玩出截然不同的画风。技术正在把想象力的门槛一点点地拉低。和奇想文化这样先天就拥有技术基因的公司不同，有一些拥有着重资产的微短剧企业也在主动地顺应潮流，努力地向制作 AI 微短剧来转型，却难免伴随阵痛。 天桥公司成立于

2012年是以网络文学为起点，专注内容创作。2022年天桥短剧成立，目前已转型为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的短剧平台，业务覆盖微短剧生产全产业链，拥有约2000人的团队。负责人周雨晴介绍，天桥短剧从2024年起呢，密切地关注 AI 技术发展趋势。当时行业正在经历着从流量驱动到内容驱动的转型，用户对于微短剧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制作模式的成本和效率瓶颈逐渐显现。同时，国家大力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鼓励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在市场需求、政策导向和技术迭代三重驱动之下，天桥短剧在2024年年初成立了第一个 AI 项目组。今年春节后呢，全面转型正式铺开。以前一个月拍100多部真人剧，现在呢可能只拍几部，产量基本缩减了80%-90%。周玉晴说，我们的转型是全链路的，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发行都进行了技术重构。最大的挑战是人才，既懂 AI 技术又懂影视创作的人才太稀缺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内部培养加外部引进的方式储备人才。这一轮基于 AI 的行业变革，以拍摄基地等重资产为主的郑州、西安这样的一些城市受到的冲击非常大。但是业内人士认为，技术带来的不只是颠覆，而是边界拓展。过去男频剧离不开战神、赘婿、玄幻，女频剧呢绕不开霸总、甜宠、千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辉说，AI 很有可能开辟现实、科幻、传统文化等等新题材，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故事的品类会增加数倍。那么 AI 微短剧会替代真人剧吗？在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演员王玉玺最近感触很深。他说，以前呢，每个月啊，都可以接好几部戏，最近的这几个月，工作量急剧减少。不少和我一样的演员都感到了失业的风险。王玉玺的疑问几乎代表了整个微短剧行业的普遍心态，大家都在观望和思考。西安渊卓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2022年入局微短剧行业，业务覆盖全产业链，还在西安建了 1.5 万平方米的拍摄基地，原本呢计划今年再建13万平方米。卓越内容负责人王涛感叹说，没想到 AI 来得这么快。在高峰期，卓越每个月的真人微短剧产量超过100部，而现在呢，真人实拍产量急剧缩减。但是王涛呢却没有太多焦虑，他说刚好能够让我们冷静下来，来想一想面对现在的市场和用户应该干什么。在杭州，行业头部公司九州文化也在加速布局 AI 微短剧赛道。在公司总编辑段鹏看来，技术跑得再快，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替代真人实拍剧。他表示，真人演员的表演技巧，比如说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等等情绪， AI 还是难以实现的。AI 仿真人剧或者 AI 慢剧未来一定会出精品，但是呢，真人实拍的赛道和它并不一样，受众呢也会出现分野，两者是平行的或者相互交叉的。技术再强终究是工具，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人对一部剧的整体把控和感知，审美与判断力。在微短剧行业里，仍然是那一道 AI 暂时翻不过的墙。微短剧要向心生长，更要发挥人的作用，让好作品引发共鸣，让好内容真正的走进用户心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授沈阳指出， AI 时代人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你怎么提问，二是你怎么从答案里选择，最重要的是审美和品味。有了审美，技术的成果将会是人想象的巨大财富。与此同时，各大微短剧平台一致表示，将会着力加大对真人剧的扶持力度。在今年4月份举行的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会投入5亿元，用于扶持真人微短剧创作。
广电总局5月14号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显示出，红果、腾讯、芒果 TV、 咪咕、快手、点众等等六家平台将累计投入至少60亿元，专门用于优秀真人微短剧扶持。 AI 冲击下，微短剧从业人员是否会被取代？许多从业者的答案是会变，但是不会消失。部分工种从业人员可能面临失业，同时与 AI 技术相关的后期制作人员则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行业从业人员正在发生着结构性调整，并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当前 AI 微短剧赛道极端题材逐渐退场，行业对于现实、科幻、传统文化等新题材正在探索中拓宽创作边界，努力向精品化迈进。虽然尚未出现现象级的爆款，但是 AI 微短剧的赛道优势非常明显，头部作品的热度已经可以和头部真人剧一较高下。与此同时， AI 微短剧伴生着版权归属界定、数据训练合规、肖像权保护等等新的治理挑战。比如明星授权制作以后，其形象是否可以被运用于任何场景，一系列的问题和边界还有待厘清。此外呢，监管滞后也是导致当前 AI 微短剧行业野蛮生长的原因之一。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制作成本，导致绝大部分内容依赖平台制自审，对内容边界的把关呢，尚缺乏清晰的监管依据。更有从业者指出，当前监管规则滞后，使得试错成本变得更低。一些 AI 微短剧的投入不过几千元，却靠着博眼球的投机操作在市场上大赚了一笔。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扭曲逻辑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困扰。广电总局出台政策，要求将 AI 微短剧纳入微短剧管理序列，与真人剧保持同等审核的标准，进一步敦促详细监管审核细则的出台。今年4月，红果短剧持续对平台上的 AI 微短剧内容展开大规模治理，处置了超万部低质量内容。 AI 微短剧和真人剧的制作方法不一样，导致两个赛道审核的内容和规则也不相同。但随着 AI 技术迅速迭代，审核内容和规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审核的复杂程度更高了。魏清涛说，我们在不断地增加人力和投入，目前希望做到的是不断地完善审查规则，以更加精细化。不少从业者对行业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段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观众审美提升，大浪淘沙之后， AI 微短剧头部公司一定会在今年崭露头角。行业期待相关的审核规则和管理办法尽快出台，为新赛道的发展匡正前路。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交通广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7号周日，农历的4月1号。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0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萧亭区、白杨区、高新区的白杨镇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5到7级的阵风，累计呢雨量会在60毫米以上，那么最大小时的雨量呢将会达到20到40毫米，城乡积涝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5月18号夜间到19号降水稍弱，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预计大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80到150毫米，南部县市局地250毫米以上。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气象部门提醒呢，重点要防范啊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以及中小河流的洪水及城乡的积涝风险，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航运、旅游、城市运行、建筑施工等地的不利影响。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的哪些路段正在发生着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情况呢？首先呢，我们看到在 CBD 附近的合围区域，也就是夷陵大道、川汉二路、汉宜路这个合围区域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的压力。大家现在前往 CBD 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停车的问题啊。那么在城东大道三医院这个路口啊，双向的交通压力稍微有点大，西陵二路快速路呢，在明月家园附近这个双向的交通压力略微有点大，出现了排行的情况。啊，城区的其他主干道呢，暂时没有出现一些交通方面的大的压力。我们关注一下一个新的情况，在港窑路从窑湾方向往三峡坝区人民法院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压力，出现了一个排行的情况。那么此外呢，其他的路段大家放心通行。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欢迎大家来收听鳄鱼俱乐部。今天呢是周末，那么在周日的时候，特别呢是这几天啊，连续着下大雨的这个情况之下，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出门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消费消费哈。我们发现呢，在这个时段，目前城区呢没有太大的出行压力。如果说此刻你出门的话，正好赶上了没有赶上这个交通高峰期。告诉大家一则出行的讯息。那么这个讯息来自航道，黄百合航道等级提升工程动工了。这是在5月15号我们得到的消息，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的黄百合航道等级提升工程正式开工。黄百合航道呢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气渣运输和客运功能转移的主动脉。那么这一次升级的范围是从黄百合口延伸到赵家沟码头，全长是6.5公里，其中河口到黄百合大桥段3.3公里，按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大桥到赵家沟段3.2公里呢，是按照二级航道标准建设，配套建设航道信息化系统、综合保障基地、锚地服务区等等，项目总投资达到1.65亿元。这条航道的提档升级，它是服务保障重大工程顺利实施的属地担当，同时呢，也是维系着三峡邮轮运营、助力打造三峡国际邮轮中心的关键支撑，同时呢，也是打造干支互联水运网络、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交通使命。在项目建成以后，航道通航的标准将会大幅提升，更好地适配船舶大型化趋势，也为推动宜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注入澎湃功能。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的交通情况。目前呢 ，CBD 周边的合围区域的交通压力呢依然是在增加当中。目前在宜林大道 CBD 门口以及汉宜路和川汉二路这个合围区域呢，目前出现了一些车辆排行的情况。西陵二路上的交通压力在增大，从东山大道方向前往体育场路，那么这一路段呢会出现一定的车辆排行的情况，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特别是下雨天，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那么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双向在明月家园这一路段呢，也是出现了排行情况。在城东大道上，我们关注到在港澳路段的交通压力呢依然是存在当中。好，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区域。西陵一路前往东山大道这个路口目前出现了车辆排行，大概要经过一到两个红灯才能够经过该路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云集隧道方向，云集隧道往这个东山大道方向，好，我们关注一下在云集路上前往东山大道方向出现了一定的交通压力，那么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稳驾慢行。好，这一时间段呢，目前我们看到的交通路况就是这样，那么在稍后时间呢会继续来为您播报相关的最新实时路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及青创启航码头启动的消息。5月15号实施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及青创启航码头启动仪式在宜昌东站站前广场举行。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及宜昌市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人才服务机构的代表以及大学生代表等约230人参加了活动。在活动现场呢，解读了青创启航码头、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来电之城礼包内容，以及宜昌青年创业空间地图、宜昌人才安居地图筹集上线情况，并且呢，为青年人才代表发放了来电之城礼包。来宜青年人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随后呢，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共同为青创启航码头揭幕。根据了解，宜昌通过实施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依托启航里空间站、金融仓等等十大措施，为青年人才来宜创新创业提供全周期、全要素、全链条的支持。其中，在宜昌东站、宜昌北站、三峡机场等城市门户设立青创启航码头，为来宜的青年人才打造首站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的接待指引服务。那么青年人才呢，可以现场扫码注册宜采码，来领取城市体验攻略、创业就业指引地图、城市公交卡、 A 级旅游景区的体验券和特色美食打折折扣券等等来电之城的礼包。这一次呢，青创启航码头正式揭幕，也标志着今年的330全市330三峡人才日活动上发布的人才十条和青创十条等系列新政正在加速推进落地，宜昌青年人才近月远来良好生态正在持续优化。

播一则天气预告，来自湖北应急预警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的17时07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过去一小时，高新区白杨镇已出现了25毫米的降雨，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白杨镇及周边仍然有40到60毫米的降雨，并且伴有5到7级的阵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带给大家一则好消息，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注意了，2026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挑战哦。3到7岁的小朋友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们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同样3公里、20项障碍赛。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30项障碍。完赛就可以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们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赶快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来抢占名额吧。

0: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了吗？在刚刚过去的5月15号啊，长江大桥成功的合龙了。是的，2022年的9月29号，之江长江大桥第一根桩基开挖，到今年的5月15号，大桥成功合龙。在近4年的建设征程里面，建设者们迎难而上，接连破解了多项施工难题，以硬核技术为大桥建设保驾护航。我们来听一听呢，在大桥的建设当中，有哪些科技力量为大桥赋能。
2: 之江长江大桥建设面临诸多挑战，最难的就是水上基础施工。桥址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南岸主塔位于江心洲，桩基要穿过卵石层、砾石层等复杂地层，如何稳固筑牢江底桩基是施工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难题。
3: 是采用了一个超声的钢护筒分解引孔跟进技术，配合我们孔内的造浆等先进工艺，最终实现了我们桩基施工的一个双重保险。创新采用了我们的一个无内支撑圆心锁合桩尾焰，首创了一个高位引孔悬挂钻，配合我们的特制的双联重头锤，实现了我们超长锁合钢管桩尾焰的一次性增程工艺，克服了我们尾焰基坑开挖深度超过15米、承台施工时水头差高度超过24米的一个施工技术难题。
2: 高耸桥塔建设同样考验技术实力。之江长江大桥北岸桥塔高241米，为大倾角 A 型锁塔，塔内空间狭小，齿块环向预应力密集，工序复杂，施工难度大。项目方研发出适用于 A 型塔的无人智能液压爬模装置，将高空现场打造成竖向移动工厂，在高空实现钢筋加工与安装、混凝土布料、震导、养护等一体化施工，利用数字化平台实时管控锁塔施工。
4: 区别于传统爬模，我们那个液压爬模可以实现地面无人自动爬升，还有我们那个智能防坠、智能养护、智能开合模等等系列的功能，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强度，提高了我们那个施工的效率。
2: 之江长江大桥主跨有890米，桥面大部分为预制钢箱梁，其中大桥北岸有308米需要采用混凝土箱梁工艺，为大桥起到配重的作用。施工场地附近居民多，施工组织及管理难度大，项目部因地制宜打造空中预制梁场，破解场地受限难题。
4: 通过我们在地面设置的预制胎座，将钢筋在地面整体绑扎成型，整体吊装到我们空中梁场的预制模板内。浇筑完混凝土之后，通过我们智能顶推系统，将我们已经浇筑好的梁段划移到我们匹配区。
2: 一道道难关接连攻克，不仅筑牢了大桥建设质量根基，更刷新区域桥梁建设技术水准，为大桥如期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说百里洲呢是一座打引号的千年孤岛啊，事实上呢是因为百里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座可以通往这个岸边的一座桥梁，所以呢百里洲人民的出行呢全部是靠轮渡。那么在5月15号这个之江长江大桥合龙之后呢，千年孤岛的历史将会终结。以后呢百里洲人民啊前往之江的市区或者前往其他的地区呢都非常的方便，几分钟就可以从百里洲前往想去的地方，所以呢终结了这个千年孤岛的一个称呼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期待着之江长江大桥修好了以后驾车前往百里洲一游呢？我个人觉得百里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江心的岛，而且呢不能够称之为小岛，应该是江心的大岛。百里洲呢产梨子，它这个百里洲上生产种植的梨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梨子的味道呢汁水啊都是非常的饱满的。同时呢我最喜欢百里洲的是因为它有一个环岛的自行车的一个赛道，那么曾经呢也在百里洲上进行过一个自行车的环岛赛，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期待着之江长江大桥修好了以后咱们能够驾车在百里洲上继续去欣赏百里洲的美景，去百里洲上呢感受江心岛的浪漫。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这个路段呢，我们这个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宜昌城区的路况如何。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

0: 快速路的情况，目前的时间段是5:48，那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正在增加当中，特别呢是从西坝岛方向前往东山开发区方向的，那么这一时段这一路段呢，目前这个交通压力在逐渐的增加当中，那么大家在通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耐心，估计呢需要5分钟才能够通过这个拥堵路段。好，我们再看一下目前的 CBD 周围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合肥区域啊，同样是川汉二路到夷陵大道以及这个汉一路这一合围的区域呢，目前交通压力在增加当中啊，到了晚高峰时段，同时呢也是晚餐的时段，目前前往 CBD 消费的人群呢是逐渐的在增多，大家如果说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等候了5分钟以上，那么就说明这个地下停车场已经满了，所以呢请大家前往其他的这个社会停车场来寻找停车位。目前东山大道前往云集路方向这个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一点啊，看到也起码要等待2个红灯以上呢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西陵一路前往东山大道的这个方向呢交通压力比较大，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合围路段呢基本上都是由于商圈带来的这个交通压力，所以呢在停车规划方面啊也请大家呢要提前的来进行规划。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西坝上这个西陵二路这一段呢，目前也是交通压力属于比较大的这个情况。那么目前大家在经过西陵二路在西坝这一路段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特别呢今天一再的提醒大家是属于一个不仅是一个雨天哈，同时呢也是属于这个暴雨天气啊，也算是极端天气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目前通行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快速路上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压低自己的车速。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港窑路路段目前呢在3医院路口同样是双向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刚刚的2分钟前我们看到在中南路口4个方向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压力，可见呢在晚高峰的时候出行的这个压力呢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好，这一时段呢看到交通压力渐增，再一次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把速度给压下来。下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鳄鱼俱乐部。今天呢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5月14号呢，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向宜昌东站的三峡美服务台捐赠了10部轮椅，用于保障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以及伤病旅客和残障人士通行。这一批轮椅呢将会投放在进站口、候车室和服务台这样一些关键的区域，并且呢会纳入到标准化的管理，实行统一编号，每天检查，定期消毒，确保安全洁净，随取随用。宜昌东站客运主任柳柳介绍，节假日客流的高峰时段啊，车站1个小时内接送残障等等重点旅客就可以达到10人以上。重点旅客呢可以通过三峡美服务台的线上预约或者现场去求助借用爱心轮椅，再由工作人员帮扶引导，经过无障碍电梯和绿色通道顺畅通行，实现铁路出行各环节的无缝衔接。宜昌市残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宜昌东站是鄂西地区啊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日均的客流量非常大，这轮椅既是消耗品也是急需品， 这一次的捐赠呢，是不仅补充了物资，更是希望通过残联供给加车站服务的模式来提升城市无障碍出行的水平。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提升对残障等重点旅客的服务水平，宜昌东站呢还推出专人对接、专人引导、专人防护、专用通道、四专服务举措。今年以来，该站三峡美服务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0: 能开吗？姐，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嗯，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宜昌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这一时段城区的路况如何？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的双向，目前呢交通压力在持续当中，并没有缓解。目前在西陵二路的桥面上啊，目前出现了一些交通排行的情况，特别呢是在交汇点，在体育场路的上方双向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有点耐心，稳驾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目前的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目前在云集路之前这一路段呢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在绿萝路和东山大道交汇处的这一路段交通压力比较大。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方向，东山大道往云集路方向这一个夹角呢目前排行压力比较大。CBD 的交通压力持续当中，目前的合围区域川汉二路以及宜林大道和汉一路呢车辆是在缓慢的通行当中，没有形成滞留。好，再来把目光关注到港窑路，港窑路的交通压力持续当中哈，目前港窑路到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的双向的压力呢依然在持续，通过这一路段预计呢需要5分钟以上，目前请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更要多一份的耐心。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中南路的交通压力呢，目前看一看暂时有所缓解啊，有所缓解。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呢，并没有造成一定的拥堵，目前这个排行的情况呢还是存在啊，所以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呢要注意一下。好，我们看到港窑路往珠海路方向以及珠海路往港窑路方向的这两个路口呢目前都出现了一定的交通压力排行的情况。好，城区目前交通压力大的路段呢就是以上我所说到的这一些，那么也请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把车速给压下来。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恶意俱乐部。在5月13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呢召开了一个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的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明介绍了，作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啊，宜昌将文化旅游纳入到6大主导产业。在15.5期间呢，宜昌将会通过景区换新、业态创新、场景拓新，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大家也有感觉，近些年来呢，咱们宜昌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来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的一个融合发展。像三峡千古情、省际游轮长江探索号、主题游轮楚风号都在网上火爆出圈，温德姆至尊等等10家国际品牌酒店建成运营。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呢，在滨江系列演艺活动的展示当中啊，也实现了在网上出圈出彩。宜昌文旅的产品供给力、业态创新力、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在15.5期间，宜昌将会坚持创新突破、量质并进，进一步的把宜昌的自然奇景、工程奇迹、人文奇观转化为更具有沉浸感、体验感的文旅产品。重点呢会做好3个心，第一个心呢是景区换新。曾经主攻宜昌的欧阳修盛赞西陵山水甲天下，山水观光就是我们宜昌旅游的基本盘。 宜昌呢将会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核心 IP 为引领，加快三峡大坝等重点景区换新升级，推进两坝一峡一体化运营，因地制宜的丰富日游加夜游、地面加低空等等产品供给，差异化的打造文化体验、户外运动、休闲度假等等特色景区，实现看山看水到入景入情的体验跃升。第二个新呢，就是业态创新。曾经游览宜昌的陈毅元帅称赞三峡天下壮，请君乘船游。我们将会持续的提升游轮旅游的品质，聚焦吃、购、娱、演、住要素，推出夜游、主题游、微度假游等等产品，建成三峡游轮中心和七艘省际度假游轮，让长江三峡游轮之旅呢，成为人们体验峡江风光、追求品质生活的新风尚。另外呢，还会丰富赛事演艺产品，办好楚超、龙舟赛、马拉松演唱会等等主题活动，培育脱口秀、live house 等等互动式的演绎，实现特色活动月月相约、场场沸腾，打造演艺之城，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依托朝天吼等等五大漂流基地，以及曹家饭等等六大避暑胜地、百里荒等等六大滑雪场，打造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疗愈、冬季滑雪的全域旅游、全时畅游的新格局。那么第三个新呢，是场景拓新。曾经考察宜昌的郭沫若先生曾经点赞宜昌是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福。宜昌呢将会坚持主客共享，建好二马路、解放路、大南门文商旅综合体，争创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展现宜昌的人文之魂，创新开发类似小青岛、小狗山等等打卡场景，实现处处皆可游、事事皆入旅，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展现出宜昌的山水之韵，丰富滨江公园文创市集、茶吧、酒吧等等消费业态，展现宜昌滨江之美，打造城市书房、桥头音乐会等等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的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展现宜昌活力之盛。宜昌是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雄浑和温婉交织，险峻与柔情共生，热忱地欢迎大家来宜昌看壮美三峡，享巴楚风情，留下属于你和宜昌的来电记忆。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好，这个时间呢城区的雨又大了下来，我们看一下目前路况的情况怎么样。好，先从西零二路快速路开始看起，双向的行车压力呢依然是没有减缓，正在持续。那么过江之后呢，从江南往江北方向，以及呢从城东大道往这个西坝岛方向，目前的交通压力都挺大的，特别呢是从城东大道往西坝岛的方向啊，目前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在广电中心这一带，包括呢到明月家园这一带，压力都是比较大。包括我们看到在体育场路这个上方啊，出现了一定的车辆的排行情况。CBD 的合围区域的交通压力依然是没有减轻，此刻呢前往 CBD 消费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周围寻找停车场的时候，在入口处等待5分钟以上还没有任何车辆通行的这种可能性，建议大家呢是另外找其他的城市停车场来停车，那目前可能意味着地下停车场已经是满员了。好，再来看一下在西零一路上，西零一路往东山大道的这个方向呢，目前排行的压力

0: 要通过两个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东山大道双向在西林一路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港窑路三医院这个路口的交通压力没有减缓，目前呢交通压力依然是在持续当中。在南海花园路口前往大连路的方向，目前这一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哈。目前通过这一路段学校路段的所有的车主朋友，那请大家呢一定要把车速呢压缓下来，压慢下来。那么此刻呢也是送孩子返校的一个时间。好，再来关注一下珠海路的路口。那目前从发展大道往珠海路的方向，这个路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需要两个以上的红灯。在城东大道往发展大道这个方向，城东大道往发展大道的这个路口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排行情况。中南路的压力我们关注一下，此刻呢略有减缓，请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依然要注意把自己的车速压下来。珠海路目前全路段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特别呢是前往港窑路的方向，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稍微多一点点的耐心了。好，目前是出行的高峰期啊，所以呢这个时间段出行呢大家可想而知，再加上叠加了下大雨的这个因素，所以呢不可能交通呢是比较的通畅，所以呢请大家还是放宽心态，一定要把车速减下来，稳驾慢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在初夏时节呢，各种植物开花，各种夜生植物呢也是葱葱茏茏，让人的心情啊非常的美丽。初夏时节，在三峡植物园内，共同丰都车前、鹅掌楸等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陆续进入开花期，繁花似锦的景象呢是宜昌开展珍稀植物保育工作十多年来成效的一个生动体现。我们来听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三峡植物园的葱郁绿意中，珍稀植物们正以最美姿态迎接初夏。宛若白鸽的拱桐，细碎玲珑的丰都车前，含蓄清雅的鹅掌楸，园内多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植物陆续进入花期，这些兼具极高观赏价值与科研价值的植物精灵勾勒出园区独有的生态奇景。
4: 又拍到了七八种珍稀植物开花的，其中还包括我们这个国家一级的保护植物毛枝五针松，然后呢还有这个马瓜木。像鹅掌楸应该从四月份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会持续到五月中旬。
3: 三峡植物园自2014年全面启动珍稀植物引种保育工作，历经十多年收集、引种、驯化、扩繁全链条保护，已建成450亩珍稀植物保育基地和30亩专业繁育圃。崖柏、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等一大批珍稀濒危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育，部分物种还实现了规模化扩繁，为未来回归自然、恢复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在做好物种保护的同时，植物园还依托这些珍稀植物资源，面对公众开展植物科普与自然教育活动，让市民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增强生态保护的意识。
4: 依托这个珍稀植物呢，我们也是开展了一些科普课程，也寄希望于通过科普课程向广大市民宣传我们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及植物保护知识。

0: 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1: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
2: 插播一则气象预报，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18时18分升级的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过去三小时，高新区白杨镇累计雨量已经达到80毫米。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三小时，高新区白杨镇及周边仍然有30到50毫米的降雨，并且伴有5到7级的阵风、雷电、短时强降水、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比较高，请大家加强防范。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0: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此刻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交通路况到底怎么样啊？交通的排行压力呢有没有缓解一点？首先看西陵二路上面，目前的西陵二路只是从城通大道方向往江南方向，在体育场路的上端，目前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一点。其他的这个小路段呢，目前的交通压力都在缓解当中，排行的情况有所缓解。来看一下，在目前在城通大道上，城通大道和发展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的交通压力还是有点大。这个路口的经过呢，需要大概2个红绿灯。港窑路三月路口的双向压力此刻略有缓解，目前呢，从港城路这个路口前往港窑路这个路口呢，可能需要这个路段整个都排满了，估计呢需要2个以上的红灯才可以通过这个路段。反方向的交通压力目前暂时看起来还好，有稍微有缓慢排行的情况，但是没有造成一个停滞和拥堵。珠海路前往港窑路方向，目前交通压力依然是比较大。港窑路前往珠海路的这个路段呢，同样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总的来说呢，比起上一个时段啊，目前这个交通压力呢正在缓解当中。雨天出行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预。

0: 警呢又升级了，变为红色预警，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压慢车速，要稳驾慢行，希望大家安全出门，安全回家。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来自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请问大家想不想在新的一年里面一边消费一边又把实用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了？现在呢，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的信用卡呀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的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啊免费的带回家。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首先呢，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的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您一下，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于标准的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那具体要怎么参加呢？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对了，而且呢，每一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那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呢，大家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就可以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生活吧。活动详情咨询建设银行的各网点。
2: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3: 涛哥，你这片花就是一句话？嗯，
2: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0: 听说很好玩，下一站宜昌北站这一张到站票啊，比你想象的更值钱。没错，高铁飞驰，一路生花，随着宜昌北站正式投运这一座峡江之门，不仅是拉近了您和长江三峡、屈原、昭君故里的时空距离，更将成为您开心的旅程的第一站。亲爱的朋友们，5月15号起，凭着宜昌北站的到站票，就可以享受宜昌21家旅游景区、2家民宿的专享优惠。凭着本人的身份证，也就是非宜昌地区的本人身份证及高铁北站到站票人票合一，到景区的售票窗口以及民宿前台核销啊，就可以享受高铁票秒变入场券的极速体验。宜昌，咱们一座来电的城市，欢迎大家来玩。我们来看一看可以享受哪些优惠，看到哪些美景呢？首先呢是三峡南京关大峡谷，优惠政策呢是凭着高铁票免景区门票，有效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但是呢11假日期间不能够使用。清江的天龙湾旅游度假区，优惠政策是凭着高铁票免景区的门票，有效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6年12月31号，同样是11假日期间不能够使用。三峡奇潭景区，优惠政策是凭着本人的高铁票免三峡奇潭景区大门票，用餐9折，住宿呢是7折，有效时间也是从即日起到26年9月1号。步步生布鞋文化村，优惠政策是凭着高铁票免景区门票，有效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6年12月31号，11假日期间不能够使用哦。好，另外呢还可以凭着北站的高铁票呢到快乐谷景区去玩一玩，凭着高铁票享受免门票、享游套票和乐游套票立减20块钱，有效时间也是从即日起到26年12月31号，同样是11假日期间不能够使用。 另外呢，还有宜昌的回龙湾景区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优惠政策是凭着本人的高铁票享受第一免门票，第二景区的游玩项目减20块钱。另外呢，餐饮打95折，有效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11假日期间不能使用。知音半岛景区凭着北票的票根免门票，活动时间也是到今年底12月31号。百里荒旅游度假区呢，也是凭着高铁票可以享受景区大门门票的半价优惠，含景区的交通车的这个费用，有效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26年6月30号。但是呢，百里荒旅游度假区倒是没有说这个在什么假日期间，比如说端午期间能不能使用哈，我估计是可以。另外关雎河畔呢也是在这一次的免票范围之内的，目前呢凭着高铁北站的票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住宿立减100块钱，有效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6年12月31号，11假日期间不能够使用。清江的方山景区凭着本人的北站的高铁票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也就是可以达到70元每人，有效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同样11假日期间不能使用。那么三峡古滨寨文化旅游区呢，也是凭高铁北站的票享受几个优惠。第一个就是景区大门的门票是半价优惠，加1块钱立享景区内的往返交通票。第二个优惠是酒店6折优惠。第三个优惠呢是餐饮9折优惠，有效时间是从即日起到年底12月31号，11假日期间不能使用。链子崖景区也是凭着本人的北站高铁票享门票6折优惠，有效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6年9月30号。好，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啊。如果说你坐着动车到了宜昌北站，到了这一座三峡峡江之门，那么可以享受到在宜昌旅游的哪些优惠呢？相信呢，这些景区都会得到你的喜欢，引起你的非常好的带来这种非常好的旅游的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呢、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节目。这一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压力明显缓解，目前在西零二路上没有明显的看到有什么交通滞留的情况和排队在缓行的情况了，目前呢是一路畅通。另外呢，我们看到 CBD 附近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也是已经缓解了，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排行的情况。好，中南路到城通大道啊这一带，目前这个路口的交通压力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城东大道往中南路方向，那目前呢，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以及中南路的北段往城东大道这个三个巷位的路口，目前都出现了排行的情况。那目前的交通压力呢是集中在路口的方向，可能呢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大家都要多一点耐心，至少要经过两个红灯才能够渡过这个路口。目前我们看到在金东山商业城目前的路段上有一定的交通压力，金东山商业城在港窑路这个路段上有一定的交通压力，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缓驾慢行。好，因为呢交通高峰慢慢的已经过去了，所以此刻呢交通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放心出门。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11: 涛哥，你这片花就这一句话、
6: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9: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刚刚我们说呢，前往宜昌北站的朋友，这一张到站票比你想的更值钱，因为呢，你在宜昌玩几天，这张票呢可以给你免费呢。5月15号起，凭着宜昌北站的到站票，可以享受宜昌的21家旅游景区和2家民宿的专享优惠了。凭本人的非宜昌地区的身份证及宜昌高铁北站到站票人票合一，到景区的售票窗口以及民宿前台核销呢，就可以享受高铁票秒变成入场券的极速的体验。刚刚我们说了宜昌的很多著名的景区啊，像三峡的南京关大峡谷了，还有清江天龙湾景区、三峡集奇潭、步步生布鞋文化村，以及快乐谷景区、回龙湾景区、知音半岛，以及百里荒旅游度假区、关雎河畔、清江方山、三峡古滨寨文化旅游区、链子崖景区、三峡人家景区，都是给大家很多优惠的。好，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还有哪些景区带来一些优惠呢？三峡人家景区呢，在5月15号之后呢，凭着本人的宜昌北站的高铁票，可以享受大门的门票8折的优惠。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6月30号。宜昌海底世界呢，同样是凭高铁票可以享受门票8折优惠。时间是从即日起到本年度年底12月31号，但是11假日期间不能够使用。宜都的清江湾的旅游度假区呢，你可以享受到千鱼千寻主题餐厅的9折优惠，以及度假区内酒店享受会员价住宿，有效时间是从即日起到本年度6月30号。车溪民俗旅游区呢，也享受一些优惠，凭着本人的高铁票到景区的售票窗口呢购票，可以享受第一，车溪日游立减15元；第二，梦回车溪的夜游呢立减30元；第三，车溪风尚民宿按照当日的线上价格9折优惠。但是呢，需要提前一天制定预约，电话呢是17754499099，有效期呢是到年底12月31号，当然11假日期间呢也是不能够使用的。五叠水大峡谷景区也是同样享受优惠，套票的原价呢是在你出示了北站的高铁票之后，可以享受门票88元加观光车单程15元加龙舟进度20元加竹排泛舟10元，这个一共这么多钱之后的特惠价格59元每人，有效时间呢是从6月底开园之后到本年底12月31号。期间都可以使用，11假日期间不能够使用。好，继续来关注民粹谷景区的优惠呢，是享门票8折44元每人，时间也是到年底12月31号，11期间不能用。三游洞景区的优惠是，购买原价票呢送西陵峡的游船票，有限时间是到本年底12月31号，也是11不能用。世外桃源景区呢是买原价票送星河泛舟游船票，星河泛舟的游船票原价是20元每人，有效时间呢是即日起到今年底12月31号，11假日期间不能够使用。柴埔溪大峡谷景区的优惠是享景区大门的门票9折优惠，餐饮9折优惠，有效时间是到6月30号。五峰的腰牌寻踪阁民宿凭着票享受8折优惠，11期间呢是不能用，有效期是长期有效的。杜新南岔湾的石屋的优惠是享受7-8折的优惠，但是呢，国庆和春节。

除外，不能够享受优惠，有效时间长期有效。山水宜昌就等着您来赴约一张到站票了。那么这张到站票不仅是您抵达的凭证，更是解锁着诗与远方的金钥匙。欢迎大家坐着高铁到宜昌来看三峡壮丽，品屈子风骨，宿峡江美宿。我们都在这里等风，也等着您。

为大家提醒，5月18号夜间到19号降水减缓，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预计大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50到150毫米，那么南部的县市局地呢将会达到250毫米以上。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宜昌气象部门提醒大家，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的积涝风险，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航运、旅游、城市运行和建筑工地等的不良影响。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恶意俱乐部，祝您周末愉快，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搜索方法，打开视频平台，在里面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或找安师傅说车，对应的几个汉字找到之后直接关注平台，评论区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陪各位聊。往下进入聊车环节，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亚洲龙豪华的双擎2.0能买吗？能买，但是我建议呢，要更好动力，要更好的静音效果，就 MVH， 尽量选择2.5混动的亚洲龙，或买2.5升混动的 Camry， 这是最完美的选择啊。问到主持，你好，主持人安师傅，能说一下小鹏的2026年，就是2026款的莫纳 M03 如何吗？莫纳 M03 整体的，如果你预算就在12-13万左右，而且您这车呢买了主要是以城市代步。

为主。您这车对空间有要求，您这车呢充电又方便，莫纳 M03 是可以考虑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昂克赛拉16年的8万公里32800块钱能买不？16年的车还卖30000多块钱，疯了吗？32800应该是它的标价啊，这车你按照25000去买，你问他25000卖不卖？不卖算喽。哎，对，这他敢收这车，你就让他知道这他是怎么亏本的。你问他25000卖不卖？不卖就算了，我再看别的车型去啊。对，32800是怎么回事呢？车龄10年的车，是公里数是不大，但再怎么地，他也这是10年车龄了。32800没这价啊，没这价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雅阁、豪华和英仕派精英推哪个好呢？现在好纠结。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尽量买雅阁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买雅阁啊，因为雅阁现在是整个本田的应该算是比较重点推荐的车型了。在东本这边呢，主要推 CRV。在广本那边主要推的是雅阁，这是关于本田的一个战略。本田都已经把飞度啊，把英仕派啊，把飞度和来福将都给停掉了。你像来福将也是属于那种停产啊，然后呢在售状态，很多地方没有了。你像飞度根本就没有了啊。那所以说东本和广本两个重点的不一样啊，广本重点雅阁，那么东本重点 CRV， 是这么个情况啊。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新出的50星光560的燃油自动挡怎么样的？基本上你放心买放心开，这车就8-9万块钱，买个自动挡的和星光560怎么就不能买呢？能买，这车你开10几年是问题不大的，平均每一年除去油钱能折损多少钱呢？这车你开到10几年报废还能卖3000块钱呢啊，当废铁卖2500、2000、3000是不等价格吗？啊，划得来，你开10几年，它到最后废铁它也还是2000-3000块钱，对吧？没准那个时候呢废铁又涨价了呢，你可能现在是落地不到9万块钱，那个时候废铁涨价了，10几年以后你可能还卖10000多块钱呢。啊，你这么想不就好了嘛，对吧？爱安的 UT 和领跑 A10 闭眼冲爱安的 UT。领跑 A10， 这样吧，啊，其实这几款车里面呢相对来讲更值得拥有的。啊，更值得应有的8万以里，如果是以8万为预算的话，那应该是谁？星愿，啊，8万的话是星愿，啊，过8万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名爵4啊，啊，这种车型其实 UT 和 A10， 比较小众 ，A10 配置比较高，但领跑品牌有点上头，啊，以上是个人观点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我也知道雅阁是首选，但是更喜欢英仕派的这样一个颜值。喜欢特立独行一点，不想做出妥协，所以要很纠结。这不用纠结了，你都已经自问自答了，请跟着你内心世界走。成人世界没有选择题啊，相信自己感觉啊，你就买谁，你就买这个英仕派啊，我力挺英仕派啊。你把这话早说，我就早点回复你多好啊！你70000以里的话，还是建议买星愿啊，大品牌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问到准备下定啊，下大定了，下定大堂，不是下定大堂啊。还有海狮08啊，很纠结，纯家用闭眼冲大堂啊。本来呢，堂就是王朝网的定位就是家用，海洋网定位就是家用当中更多时尚年轻啊。所以说你谈到家用了，你尽量还是买海洋网的车啊，买王朝网系列，买大堂啊。对，问到安寿你好，请问一下 CRV 怎么样的？这车吐槽点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配置低了，高速噪音大了。尤其 CRV 的这种增程的，不是要增程啊，就它的混动的，其实它的工作原理是增程高速上。那这个车呢，它的噪音比较大，1.5T 噪音也比较大啊，噪音大啊，然后呢有风声，是有人吐槽，甚至开车左肩膀有一点凉凉的感觉，是不是风？我不知道。我说不至于吧，他说至于，我就那种风凉凉的感觉。那怎么说？你这将近20万的车，不至于吧？
啊，配置什么，但是动力啊这部分的 CRV 很猛的。别看 1.5T 的，它的这个整个涡轮介入的阈值比较广，所以在你踩油门那一刻，你在高速上，你从中段到后末段动力还是比较好的啊。对，如果选 SUV 的话呢，CRV 和昂克威该怎么选择？居家买 CRV。 安守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A05 库存车能买吗？不能买。新能源车尽量不要买库存车，纯油车买库存无所谓，新能源品牌尽量不要选择库存车，电瓶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啊。请问一下，这台车能不能买？又怕不知道斯巴鲁傲虎，又怕你不知道啊，你认为我不知道斯巴鲁傲虎是吗？好嘞，你可以走了，我不了解斯巴鲁傲虎。那奥迪 A5L 的这个170匹马和迈腾330哪个实际感受动力会强一点点？奥迪 A5L 会表现强一点点啊，因为这个涡轮介入啊，以及这个它的这个介入范围啊和调教什么的，奥迪 A5 感觉会更好一点点啊。另外跟你讲啊，你不能把奥迪和大众放在一起来 PK。我们曾经在广播里不止一次说过了，奥迪品牌虽然都是前驱的车型，但是纵置的发动机整体的前后轮配重比较理想。这种情况在你弯道当中，在做迷路的跑路当中呢，表现会更好一点点啊。所以说呢，个人观点啊，你如果预算够，一定是买奥迪 A5L， 而不是买迈腾330。感觉都不太一样的啊。来问到逸动和帝豪该怎么选择？其实呢，如果你更看重的是颜值，超高颜值，你应该是考虑逸动的这台车型。但如果说你是从更长远拥有的话，帝豪口碑可不是一年两年了，因为帝豪已经把这伊兰特打得没脾气了。啊，帝豪这直当年帝豪什么 EC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把这个EC718什么的，直接把那个当时伊兰特打得没脾气，你知道吗？帝豪口碑不是一天两天了，逸动的口碑才开始啊，所以要配置要颜值买逸动，要居家还是买谁？买帝豪啊。来感谢 GB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各位。也感谢网友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问想问的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和大唐 EV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说到华境这车呢，其实我在之前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华境是上汽通用50啊，你不要每次说啊，那这是华境是50跟华为的合作，不是的，人家是上汽通用上汽集团呢。啊，没事就把宝骏50拽出来了是吧？哎，人家这个就是他挂的不是50标，挂的是宝骏的标，啊，挂的是宝骏的新标。宝骏的车在国外的不叫宝骏，你知道吗？那在国外很好的，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华境 S 拿它跟大唐 EV 比的话，我个人观点啊，如果你在乎的是什么电池这部分的话啊，电池电机，你还是买大唐 EV。你在乎的车机啊，你在乎是华而复能，你买谁？你买华境 S 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华境 S 这车呢，其实它的性价比极高啊，极高，无论是讲空间啊，无论是讲它的配置，你是肉眼所见的部分都是非常理想的华境 S 这车啊。但是一旦是讲究这个电池电芯这部分的话，还是建议买唐 EV 啊，大唐不是唐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丰田的纯油是不是要选 2.0 自然吸气的？那你看是丰田哪一款车型？你说安师傅，我想买的是丰田二手的凯美瑞，因为 2.5 升的凯美瑞的话新车没有了啊。我想买 2.5 升的二手凯美瑞和 2.0 升二手凯美瑞，尽量买 2.5 升二手凯美瑞。那你说安师傅，我问的是 1.2T 的雷凌卡罗拉和 2.0 升雷凌或卡罗拉，那你买 2.0 升的雷凌或卡罗拉啊。来问到 1.5 升很肉啊，起步很慢。1.5 升你指的是雷凌和卡罗拉的三缸吗？问到日产的 N8 650公里纯电续航值得购买吗？值得。如果预算就是不到20万，想买一个中大型的啊，配置高一点的 N8 这车，各方面满足你。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当中来留言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说什么车省油，我说纯电车省油，他又反问了一下，那什么车省电，我说纯油车省电。啊，我们这一问一答都挺精辟是吧，太好了这个。来看这位朋友啊，请问一下 CRV 灯不太亮怎么升级好一点啊？不违规违法的那种行为对吧啊？第一个呢，如果想做到不违规不违法的行为呢，一定是不能拆灯总的啊。你说那我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把它的一个灯啊换成整个模块都换了啊，换成 LED 模块这不行啊。相对合法的升级呢是做这个 LED 灯泡啊，做 LED 灯泡的升级，因为你没有换灯总，你只是把灯泡普通灯泡换成了 LED 灯泡啊，加上一些这个双光的透镜啊，这个矩阵的模块模组啊，这个组合应该是比较合规的。就说白点吧，在4S店啊，放在4S店的这个货柜上的，提供服务的4S店提供服务的，都是合规的一个改装，是可以的啊。其实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吧 ，CRV 灯挺亮的吧，安全色还得是黄光是吧？感谢71673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顺便说一下，有一部分车型的年龄大了，整个灯罩泛黄了，灯罩呢泛黄之后就影响到整个车灯的一个照射的效果了。那你当务之急不是换灯，而是把灯罩变成原来的样子啊。那这个呢可以通过专用的一些制剂啊抛光啊，然后呢来清洁灯罩，同时亮度能往回提升30%左右。这个很多地方有专门提高灯罩亮度的地方啊，把灯罩进行相关的一个熏蒸抛光，实现灯罩的一个亮度啊。来去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简直不行，什么车简直不行？铁子，啊，你说的是 CRV 吗？来，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留言互动啊。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 请问安师傅一下，凯美瑞 2.0 升双擎和帕萨特 2.0T 哪个动力强？第一个啊，如果你讲起步那一点感受啊，只要起步那一下蛮爽，就是动力就蛮好，那你一定是买凯美瑞 2.0 升双擎的。但说安师傅，那我不是要起步啊，我到了40公里每小时、50公里每小时、60、70、80，那一定是谁呢？一定是 2.0T 的帕萨特。因为凯美瑞的工作原理，包括 2.5 升凯美瑞工作原理呢，是什么大什么概念呢？前面是电机，它后段的话，它不还要借助油机，那不就是弱了吗？所以刚起步那块儿，可能是到40公里每小时那一感受，那一下子感觉，确实凯美瑞比较强。但是你加速度一般都是按照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算成绩吧，那必须是谁？ 2.0T 帕萨特。这么讲吧，380 2.0T 帕萨特优于 2.5 升混动的凯美瑞，优于330的帕萨特，优于 2.0 升混动凯美瑞，大概这个逻辑啊。对，各位继续听咱们节目，进到直播间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火星九和长城炮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说这儿迷糊了，火星是谁？火星我没有记错是福田的对吧？皮卡啊，皮卡，火星九皮卡。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火星，但是长城炮都听说过，大力轮谁也不知道啊。哪天你找小力轮给火星做个广告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没办法，皮卡这个半壁江山都在长城这儿的啊。长城炮那多火呀，大力轮长城炮必须是长城炮，铁子啊，必须长城炮。据说魏总呢给这个大力轮呢说给了他一台这个皮卡啊，给了他长城炮皮卡。大力轮说我还没驾照呢。后来故事更新了，说大力轮呢考了驾照了，然后魏总亲自坐副驾驶来做老师傅啊。然后呢这个大力轮说那我开不好啊，然后魏总说不要紧，我是老师傅，我来教你开呀。然后大力轮来一句，哎，左脚刹车还是右脚刹车来着？啊，那个场景太搞笑了，各位啊！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互动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逸境 X9 和 M9 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看了我抖音的视频？今天推了，在今天抖音视频当中有说到这个逸境的 X9 和问界 M9。在广播直播当中咱们也来聊聊这两款车型。简单来说啊，逸境 X9 呢，这车可能九月份你才能拿到啊，现在就着急了，用最白话讲，大白话，着急买车买问界 M9， 基本上不用等太久。逸境 X9 那你要等哦，猴年马月哟，你11能不能提上车哟？能不好年底过年之前才能提车哟。来，逸境是什么品牌？谁的？各位听说过逸派吗？啊，逸派008，逸派007，没错，逸境跟逸派有关系，有啥关系？都是东风的。那么同为东风品牌，东风的逸派和逸境到底是怎么区分的？东风对于东风来讲，逸派走的是老百姓的路线；对于东风来讲，逸境走的是

豪华高端路线，但是对于华为来讲啊，作为华为和对，没错，你没有听错，这个意境是华为和东风的强强联合。他俩不是说啊，我东风做主，你华为为辅，不是的；也不是说华为为主，那东风为辅，不是的。他俩算是什么呢？合伙人儿，要创那个什么呢？叫做在企业管理当中有叫共创，有这词儿吧？各位企业家们，啊，我俩是共创关系。我和你的合作呢，不像是和赛力斯的合作。那赛力斯的合作是什么呢？是问界，就是说这个华为主导，赛力斯为辅。但是跟东风毕竟是央企嘛，它不存在说啊，我华为主导，你央企为辅，不存在。咱们是、啊、合作啊，我们是共创啊，我们是合伙人共创啊，打造这个意境品牌。那意境品牌呢，由东风，在整个东风体系里面它是高端的。但是对于华为来讲，华为跟东风合作意境之后，他希望这个是走的是平民化，华为买得起的平民车。作为意境的 X9 来讲呢，它的配置已经到天上去了啊，已经到天上去了，但整体价格可能比 M9 要便宜10万左右啊。所以说呢，说白点吧，你买 X9 那是华为的平民座，平民化的车型，你买 M9 呢，那是这个作为华为来讲，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一样的。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那安守你怎么想？首先你得给我50万，那你得给我50万，我才考虑什么 M9 还是买 X9 啊？从做多听咱们节目有好处，至少今儿又多个品牌，意境，车名叫 X9。来，桥头哥顺910，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输入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来看直播，在视频平台也可以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找到我之后，您再看咱们节目重播呢，重播过程当中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我的视频下方，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艾特我都是可以的啊，非常简单，来问到问题。别克 E7 这车能不能入手？你预算多少？先告诉我。按说我预算就15个，哎，那这车相当能入手了，那一点毛病没有。铁子，作为一个大5座的 SUV 的一个作品啊 ，E7 这车其实各方面都没毛病，而且呢，整体来讲，现在它的售价区间可能也就在15往上18、9、17、18，啊，也综合优惠下来，可能就16、17万就能就差不多啊，嗯。重点来了啊，它的纯电部分续航已经能达到200多公里了，所以 E7 这车呢，严格上讲是能买的。不过呢，跟您特别说一点啊，说这E7这车有什么缺点呢？缺点太明显了，动力太弱了。对，这个就可能只能说E7这车买它的人呢，不是把它当成一台啊多牛的一个动力输出作品，而是作为一个比较经典的代步工具。没错，虽然带电机，虽然带电池，但是它毕竟是1.5升机头啊，所以总体来讲，你不要强求它动力怎么样，至少有一点，你开着车，车里人至少不会晕车啊。这个您说一下啊，对，动力上，对吧？悬架，反正就车机啊，一般啊，这个就这点钱嘛，嗯，想买可以买啊，售后体系没毛病，走上汽通用的别克4S店啊，各方面都能满足你啊。来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大众的帕萨特和迈腾怎么选择呢？从销售数据看的话，一定是帕萨特卖得好。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说点各位能听懂的，而且贴地的话，不要很纠结。两款车型在你们当地，如果说你是宜昌的，你先到上汽大众4S店逛一逛，看那里服务态度怎么样；再去一汽大众4S店逛一逛，看看那里服务态度怎么样。你发现但凡感受到一点点的不舒服，你就不买这个品牌。不仅在前方的这个销售那里感受服务，也到后面车间感受服务，因为在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的同时段直播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当中，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当中，可以把问题扔在视频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到您所问的车的相关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欢迎来自于天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欢迎来自于安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欢迎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来自于惠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谢谢各位。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坦克400的新能源一直在纠结是 9AT 还是买 DHT 啊，这个在纠结当中，给点建议，稳定性哪个好？谢安师傅。我这话说大话了啊，这话怎么讲的？首先呢，对于坦克400来讲， 9AT 应用在坦克400的 2.4T 柴油、2.0T 汽油和 2.0T 的黑风 T 啊的车里边。那么 2.0T 的黑风 Z 呢，用的是这个 DHT 啊，混动专用变速器。我曾经在广播里跟各位简单介绍过关于坦克的它的 DHT 和 这个黑风 Z 和黑风 T 的区别。黑风 T 的最大特点呢，它是留了机械轮子用来驱动的。那黑风 Z 呢，基本上这车呢就是双电机，但是双电机的话后面是单独电机啊，就是一个 P4 电机，那么前面是个 P2 电机。它为什么留个 P2 电机呢？如果说是前面

是一个前面如果是单独电机，后面是单独电机，那岂不是成增程车了？那纯增程的。那黑富 Z 呢，它不是增程，但是它又有并联技术，又有串联技术，都在里面的啊。那所以说呢，讲动力更猛，城市讲动力舒服，讲更省油，一定是买黑富 Z 啊。那这里边你想问的应该是带 9AT 的，是黑富 T。黑富 T 的 9AT 呢，在机械稳定方面有极强的稳定性。同为纵置发动机，其实黑富 Z 的纵置发动机坦克400跟后轮驱动没一点关系。你一打开引擎盖一看，哟，纵置的那肯定带传动轴。对不起，坦克的车型的黑富 Z 没有传动轴。我们讲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耦合啊。那说白点吧，那这个黑富 Z 呢是解耦的车的结构，不会有耦合的状态。什么叫耦合？耦合这东西是不是最早是在20几年前在本田 CRV 当中你听过？当时叫做耦合器。耦合就是说白点吧，有这个两就把它咬一块了，然后呢这个船转起来了，呜呜呜转起来，然后后轮跟着就动起来了，这叫什么呢？就是咬一块了啊，哎，那么断耦呢，就是说白点，它没有任何连接。我刚说过了，黑富 Z 呢是个 P4 单电机，你不要被坦克400的黑富 Z 的纵置发动机误导了，它不会有传动轴的，在后轮的啊。但是黑富 T 不一样，黑富 T 它是正儿八经有传动轴的。它正儿八经是后轮关键时刻用机械结构在咬的，咬地来脱困的。综上所述，说白点，要更好的机械稳定，买黑富 T 就是 9AT 的坦克400。要更好省油，要更好加速度啊，偶尔去越个野啊，轻度的啊，你买黑富 Z 没毛病，不用纠结，看自己的生活情况来买黑富 T 还是买黑富 Z 啊。感谢平安健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把刚才说到的坦克400的柴油啊汽油再说一下。那为什么呢？2.0T 坦克的汽油和2.4T 坦克的柴油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很简单，柴油机最大特点是低转速高扭矩，但是很多人吐槽，在低转速行进当中顿挫感太强了。没办法，因为你开的是一个自动挡的一个柴油机，很多老师傅啊，当时开自动挡都是二档起步的，谁用一档起步啊？一档起步多大顿挫感呢，是吧？自动挡的按逻辑走啊，所以低速行进当中，在城市拥堵路面走走停停，你的坦克车型柴油的，那确实有点顿挫啊，这个很正常的啊。那汽油机就稳定多了啊，但是呢，汽油机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油耗高。整体油的这部分的消耗要比柴油要高，这是实话实说啊。我还是那句话吧，老百姓买车尽量选，要买油的啊，尽量选汽油版本的啊。柴油版本车呢，年代长了，上检测线都不是特别容易过的，你知道吧？汽油机都 OK 了，哎，汽油机都 OK 了。感谢83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在直播当中通过视频直播，可以在视频平台找到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找到我之后，进到咱们直播平台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途昂这车值不值得买？谢安师傅。其实在5年前吧，或8年前呢，几年前啊，买油车买大众问的比较多，而且卖的也比较好。现在基本上要讲空间，说我买途昂，买途昂X，基本上已经没有人问了，因为现在对于纯油车来讲，他们都不好意思讲自己车空间很大。都不好意思讲了啊，因为新能源的车型空间大着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买这个途昂的含义是什么，你这么问我也不了解是出发点是什么。你说安师傅呢，我出发点就是想买台油车，想买油车的话，德系的双离合式、槽点式比较多。那对于咱们这种日常代步的啊来讲的话呢，基本开个10几万公里问题不大，有甚者10几万公里，很多人才开了10几年呢。基本上这车对你来讲不就是终身免维护了吗？或终身零故障了吗？
因为你不怎么开嘛，啊，一年才跑10000公里左右，十几年才10几万公里。那个德系的部分湿式双离合可能十几万公里以后才可能会存在问题，那你那时候车可能已经卖掉了或已经报废掉了。啊，那这个这么讲的话还是可以买的，对吧？是的，嗯。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E8的混动可以吗？我个人观点E8的混动的话，你从哪个角度讲呢？因为我看到朋友们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担心一点呢，啊。我说半天啊，结果呢，我说的点呢又不是你要的这个点啊。E8的这车的混动呢，我个人观点啊，可能不是特别成熟啊。我是这么讲的，为什么这么讲的？因为混动技术要好的话啊，稳定好的话，还真得讲 eCVT 啊，非插电混动 eCVT 哪家强？那不说了，对吧？其实呢，这个。如果说你说安生，那我讲插电混动的这个所谓 eCVT 哪家强，那基本还是比亚迪啊，比亚迪啊这种品牌，它的这个稳定性还是有的啊。所以说呢，我的逻辑吧啊，稍对保守一点，可以的话呢，尽量如果是买非插电混动，尽量选择相对于丰田类的混动会更好点啊，观点供参考啊。嗯，欢迎来自于68042，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请问一下 ，CRV 与探岳300怎么选择？90%在城市开，闭眼冲 CRV 更适合。蒙迪欧运动版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啊。蒙迪欧运动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它是带轻混电机的，轻混电机还是看丰田。啊，君越的话，这车没有轻混，就没有轻混电机，那你还是相对来讲更省心买君越啊。对，蒙迪欧运动这车确实。因为有电机加持，那比君越跑得快啊。但是讲纯油的部分的话，相对来讲更好的状态应该是君越。哎，个人观点供参考。海上的燕，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杨茄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内蒙古兴安盟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内蒙古的网友啊，希望更多内蒙的网友来我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哪里的，希望你们在咱们这驻足观看，同时直接平台留言互动，问到想问的问题。请问一下，蒙迪欧燃油版，纯燃油版能买吗？能买，能买只针对发动机变速箱这一部分，但是蒙迪欧有几个点我不太喜欢，第一个是隐藏式门把手，第二个我在广播里不止一次吐槽，纯油车就要做成纯油车该有的样子，你别把屏幕做太大了，各位有印象吧？手机屏幕温度过高，是不是卡？是不是反应慢？手机屏幕如此，你认为车机的这个屏幕能好哪儿去吗？为什么有部分人在高速上开车，开着开着突然发现屏幕导航不动了，死机了？一问什么车？纯油车。为什么呢？温度高了。啊，所以说纯油车做大屏的，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厂家是怎么想的。啊，大屏那么大，大连屏的，你就不怕这个车主去各种吐槽啊？这是我要吐槽的啊，关于蒙迪欧。蒙迪欧的这个试驾感受非常好啊，你有啥说啥啊，它的发动机、变速箱啊这一部分啊的调教。这还不错的，而且福特车底盘调的这非常不错，该说有啥说啥啊。但是做的不伦不类，又想向年轻人啊伸出橄榄枝，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他的车啊，做屏幕啊，做这大屏氛围啊什么的。但是呢，年轻人不买单，哎，我去买新能源。结果呢，又得罪了很多很喜欢汽油车的一些老粉丝。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S90 这车能买吗？啊 ，S90 动车怎么样？动车，动车就是从宜昌北站、宜昌东站发的车，啊，动力是吧？S90 动力这部分你可以放心啊，它不会像这个我们讲啊，就部分动力怪兽啊，什么 2.0T 动动405牛米啊，400多少牛米的动力怪兽不会那样的。它起步呢，它有轻混电机加持，
同时呢，它这个后端

0: 呢，它因为有轻混电机啊，虽然带有着自动启停功能，但轻混电机介入你感受不到启停和介入的感觉，又省油，动力又强啊，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动力总成稳定也好，尤其那个 8AT 爱信变速器稳定真的不错。但问题就在于沃尔沃，你后期如果说暴晒、雨淋，没有一个很好地方啊，让它去歇脚的话，相关电子元件故障，电子元件故障之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关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在平台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看到你所喜欢的早高峰、晚高峰和安师傅

0: 说车节目，也可以单独关注安师傅说车这个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平台上找到我，然后进到评论区啊留言问到你的问题，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问到奥迪 Q5 的智混怎么样，跟老款比哪款好？如果说你讲老款的话啊，第一个你讲动力好，讲省油，讲内饰舒适，讲智能化，一定是奥迪 Q5 的智混会更好。但是讲动力的稳定性，那一定是老款的 Q5 的性价比更高，或是它的综合能力更强啊。但不得不跟你说一下啊，说这个奥迪的这个 Q5 的智混呢，它是一个 P0 加 P3 电机啊， P0 和 P3， P0 我们讲就是48伏轻混啊，轻混电机简称为 P0 电机。那 P0 电机负责的部分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负责这车的一个平顺启动啊，包括发电这部分。那 P3 电机呢，它主要是能够做到一个瞬时的辅助动力辅助啊，短时纯电，短时就是说白点吧，我举个例子啊，我就拿沃尔沃来举例，沃尔沃也是 P0 电机，但它只提供一个起步动力，它不能用纯电跑啊。但是智混版本的奥迪 Q5， 你人不在车上，你可以让它纯电跑，哎，就不点火，就纯电，就可以挪车呀，挪这儿去呀，挪那儿去呀。它有个小电池啊，它是有小电机电池的啊，它是可以用纯电来辅助你的啊。说白点，那、啊、这个车省油更强啊，同时呢科技感更强，更好玩儿啊。这是新款的这个智轻啊，智混版的奥迪 Q5。但是只要多电池了，只要多了一套电机，它不只是 P0， 又多了个 P3 电机，那电机电池一旦加上去，以后养护少不了的。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铁子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沃尔沃 XC60 和路虎极光 L 上下班代步闭眼冲沃尔沃 XC60 啊。感谢纸飞机来直播间周考的网友，你好，欢迎你。问到奔驰的 A200 还可以买吗？安师傅，奔驰 A200 据说有的城市呢是买奔驰 GLE 送 A200 吧，他已经是买赠送的环节了，就已经是。你买来干嘛呀？你买 A200 买来干嘛？你说那我买二手的，10万块钱左右的车况还比较好，极品车况的那可以。你买新车，你买它干嘛？你买它，你说你花个十几万啊，买个 A200 是啊，不20万不到啊，买 A200 的这奔驰标嘛。但是。就说你养得起不，对吧？你这家你买一个不说 Camry 吧，你买个帕萨特啊，你买个迈腾，你都能养得起。你买什么 A200 啊？你买个这个 S60 你也养得起，你买什么 A200 啊？对吧？甚至我经常开玩笑，你买个捷豹的 XFL 你都养得起，你买什么 A200 啊？有点过了啊！哎，回来。云端的纸飞机，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我们的子毅，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城你好，请问一下，酷斯图的 1.5T 的尊贵和这个传奇 E8 荣耀家用买哪个好呢？谢谢安师傅。刚才我有说过 E8 这车啊，如果说你想家用的话，城市代步用家用啊，很少出远门啊。就城市跑一跑，你就买传奇E8没毛病。可能要上高速啊，跑一跑什么的，出远门买 2.0T 的酷斯图。那是二十伏 1.5T 动力够吗？动力也够啊，但是整体来讲 1.5T 纯油版城市跑起来这个费用可能比E8要高，这部分看你怎么想。但是讲结构稳定的话， 1.5T 的这个酷斯图还是更好的状态。综上所述，我更青睐于推荐酷斯图 1.5T。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欢迎陈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黄花果，以上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 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就您所想问。

问的车的方面话题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是2022款广汽丰田塞纳两侧后轮吃胎怎么办？谢谢安师傅。吃胎啊，这个好像据我了解是一个通病，好像是部分的塞纳车型开三四年之后可能会存在吃胎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年到两年轮胎对调，让轮胎就对应的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起去备吃啊，基本上反正轮胎寿命就那么长时间啊，一起都备吃了，基本上这四小胎都该报废一起废掉啊。这个我确实不是一位车主跟我吐槽说丰田塞纳这个车三四年以后发现轮胎这个异常磨损吃胎比较严重，这个没有办法调。你说安生，那我调这个相关的这个悬架的角度啊，调这个有用没用？我改悬架这个也不，你不现实啊。所以说你最简单方法就是定时10000公里或20000公里轮胎对调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OK 了就。啊，欢迎这个晴空万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860250，你好，欢迎你来。又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老规矩，在节目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这个产品名字叫做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啊，就是说给家里的女性啊，妈妈、媳妇儿啊，准备这个礼物多好啊，这是个好东西啊。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呢，一支是20毫升独立包装，比较适合携带，出门上班啊，我出差啊，随身带那么几支啊，很方便。每天早晚各来一支啊，刚刚好。坚持日常饮用，慢慢养出好的姿色。169价格拿下4盒啊，怎么来拿呢？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个商城，1059主播甄选。然后搜到之后呢，在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福牌，福是福气的福，牌是牌照的牌，福牌，然后看到这款产品直接下单就 OK 了啊。1059主播甄选商城有众多好品等待各位发现，有机会去逛一逛。好了，咱们节目该结束了，我是电台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您这里正在锁定的频率是宜昌交通广播，听的节目是安师傅说车，咱们在下一次同一时间广播节目当中各位不见不散。抖音网友别走开，咱们稍后抖音继续直播一小会儿，更精彩留在稍后啊。好了，再会各位。

0: 心不再转，才让时间实践惊心的爱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才是最好的，
6: 没有你们怎么
2: 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最近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赛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经常站在冒险的那一面，在赛场上是打一杆安全的防守，还是拼一杆高难度的进攻，哪一种选择都要面临风险，而中国小将吴怡泽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
1: 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勇敢一点，很多时候我都会站在冒险的那一边，可能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吧。我认为自己是偏进攻型的，我喜欢冒险，因为我有跟其他选手交流时，他们也认为我是偏进攻型的。
0: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次的选择，可以追求稳妥，也可以勇敢突破，重要的是遵从内心，在任何一次选择中坚定地相信自己。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着。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慢慢的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说，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不断的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的时候，亲戚说专业 A 更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儿，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说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在为你考虑，有的可能真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你选择了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一样，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哪条所谓更好的路，只有一条。

要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所以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说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和放下，当你选了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就和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该做的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选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你选了，如何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呢？生活当中，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说你要去搞副业，可以考虑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是不能够全盘的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有价值的就礼貌的感谢，就翻篇儿。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的判断权，其实永远都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就是接纳选择，不要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有遗憾、有取舍的。那么你现在做的决定，就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有的时候不要总是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说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那就坦然地接纳所有得失，不要自我内耗，不反复地回头。第三就是不要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因为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不顺利的时期，这是很正常的。那你需要给这件事一定的信心，等他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地放弃。有网友说，

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的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给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感觉必须做决定，那怎么办呢？当你实在不知道的时候，可以考虑先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答案往往就已经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说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所以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摇摆当中，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这就很好很好了。大胆而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去羡慕旁人的风景，因为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专业，这份工作究竟适不适合我。我们害怕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的时间成本被浪费。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走在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五个信号，如果说你符合大多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首先就是第一点，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却不痛苦的时候。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内在动机，意思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享受过程，获得满足，而不是为了外界的奖励或者评价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件事情就拥有了充分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底层驱动力。如果你真心的热爱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当你为它忙碌，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陷入到内耗当中。遇到困难你会焦虑，但不会因此想要逃避，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值得的。所以可以尝试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人因此关注你，也不会收到及时性的反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底层驱动力的证明，至少能够证明你当初选择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一样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大家说到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如果符合我们即将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信号，那至少说明你还是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那刚才说到第一个，就是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但是不痛苦的时候啊，至少第一步你选对了。那第二就是当你不内耗，不再反复自我怀疑的时候，因为内耗的本质就是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你正在违背自己的内心。当你为一件事情反复地说服自己或者质疑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是你的内心在发出警报。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就是当你的行为和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因为适合你的路不需要你每天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虽然你偶尔会有疑虑，会有犹豫，但总体来说你会在其中感受到愉悦和顺畅，你会拥有满满的动力，会因此觉得就是这样，还会不由自主地计划将来，对未来有更多的期盼，而不会陷入到持续的消耗性的自我怀疑当中。那刚才说了找对了适合自己的路的前两个信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第三个，就是当你能够本能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慢慢地变得更喜欢自己的时候。人真的有一个很神奇的本能，那就是你会被喜欢的事情天然地去吸引，这是直觉的声音。在适合你的路上，你会发现自己忍不住去做某件事情，你会发现时间仿佛消失了，你感觉不到疲惫，而是充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流的状态。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更专注，更平静，也更有力量。而这种状态越多，就说明你离适合自己的道路越近。那第四个信号就是，当你意识到短期吃亏没关系，长期一直在积累的时候。不合适的路上，你最在意的就是当下有没有回报，而合适的路上，你其实更在意的会是这段时间我有没有成长。但是前提是你要确信那个长期目标它是值得的。如果你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忍受短期吃亏，说明你在内心深处是信任这条路的方向的。当你不再去问说我今天得到了什么，而是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说明这条路它是适合你的。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大多数人的努力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焦虑。其实我可能不是很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焦虑驱动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慢，他们必须每时每刻看到自己在向前，否则就会陷入恐慌。而热爱驱动的人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耐心，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像种一棵树，几年内你几乎是看不到它在长高的，但是它的根在地下在疯长。而在适合你自己的路上，你不会因为一时的慢而放弃，因为你相信复利的力量，你不必跟别人去比速度，只和自己比坚持。所以我接下来想说一句让所有面临选择的朋友都松一口气的话，就是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适合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找到的，也不是说是等出来的，而是一步

走出来的。正确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人生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当你在一个方向上投入时间、投入热情、投入思考，它才能慢慢的变得适合你。所以不用害怕没有选对。所谓的每一次错，那错了之后的调整都会让你离正确更近。每一次弯路之后的积累都让你明白什么更适合自己。所以愿我们都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找到那个更适合自己的心之所向，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脚步笃定，内心丰盈地向前走。

0: 空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解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说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会是迷茫的，但事实上迷茫不是停滞，恰恰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路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才最终会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迷茫期就像是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够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所以不用因为短暂而没有答案的过程去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同而焦虑，因为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去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一下，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和自己去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真的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最好的机会。

0: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就是心里装着很多的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但是经常力不从心，然后焦虑就悄悄地涌上了心头，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可能会把焦虑当成是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是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所以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说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地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焦虑就会在踏实的行动中慢慢地消散。那些曾经让你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强大更从容的你。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期，我们会因此去沮丧，但是低谷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更不用害怕走错，也不用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尝试着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因为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一定不会白白的经历的，他们会一点点的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以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这一辈子总在和过往挥手，有些告别不是遗忘，而是把温柔妥帖收藏，有一些转身也不是辜负，而是让脚步更有力量。我们总以为执念难放，其实慢慢的才会懂，坦然接纳离别，放下牵绊，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也是对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那今天节目的开篇，为你送上陈绮贞的《送别》，干净的吉他声裹着淡淡的释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安静的跟过往告别，奔赴前路的通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刷短视频，看影视剧，逛街边小店，突然被一段旋律戳中，于是跟着哼唱了半天，却叫不上歌名，更不知道原唱是谁。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歌火人不火。你可能不知道他，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他的模样，但是他的作品绝对曾经回响在你的耳边，当过你无数个瞬间的背景音乐。他就是独立唱作人陈粒。在华语乐坛，陈粒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迎合流量，不刻意造势，只用一把吉他，一腔独特的嗓音，写尽暗恋、遗憾、洒脱与救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旋律世界，盘点那些火遍全网藏满故事的歌单，每一首都值得细细品味。首先登场的就是被无数网友封为暗恋天花板的小半。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陈粒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斩获过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懂暗恋心事的一首歌。小半的创作格外有温度，作曲是由陈粒一手包办，旋律是在他深夜演出之后看着歌迷分享的暗恋故事一气呵成写就的，歌词是出自于歌迷之手。这种歌手和听众之间的双向奔赴，让歌曲充满了普通人的真实情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又克制的心事。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1: 短短的几句就把暗恋里的小心翼翼、患得患失、自己和自己较劲的内心戏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想说又不敢说，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像不像每个人青春里藏在心底的那份小欢喜？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小半常年霸占情感歌单的榜首，成为无数人暗恋时光里的专属 BGM。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走进陈粒的旋律江湖，它被称作是歌火人不火。接下来这一首绝对是民谣白月光独立音乐的入门神曲。听完了暗恋的心事，我们再回到陈粒的音乐起点，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陈粒的成名作了，收录在他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如野》当中，也是无数人入坑民谣认识陈粒的第一首歌。当年他退出乐队，选择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前行，在出租屋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了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干净的吉他和独特的烟嗓，歌词更是美到窒息。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

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而背后全是藏不住的温柔和遗憾。这首歌当年是刷爆了豆瓣、微博等各种大平台，以极简的旋律打动了万千听众。很多人单曲循环很久，却只记得旋律，不知道这首歌是出自于陈粒之手。它就像是民谣圈的白月光，粗糙却真挚，见证了陈粒从乐队主唱到独立唱作人的蜕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粒，有那么一些歌火人不火的意味。他的一首《易燃易爆炸》是气场全开、火遍全网的封神 BGM。如果说前两首是温柔的呢喃，那这首《易燃易爆炸》就是他最疯、最飒、最出圈的作品。同样收录于专辑《如也》之中，这首歌以极致的反差感成为了影视剧、短视频、综艺的御用 BGM， 被无数网红歌手实力唱将翻唱。这首歌的旋律一起，那种强烈的戏剧感和哥特式的暗黑氛围扑面而来。歌里用“怕我疯狂，还怕我孑孓不独活”这样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排比句，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划破了所有虚伪的期待。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陈粒和词人尚梦迪的一次聊天，他们探讨了关于他人的期待和自我真实之间的拉扯。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对世俗标签的抗议，你希望我这样

又要求我那样，既要我为你燃烧，又要我保持冷静。这种充满爆发力的表达让他成为无数短视频博主的翻唱首选。这首歌的火是全民级别的，不管是古风视频、情感短片，还是影视名场面，总能听到它的旋律。可是即便是刷屏全网，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封神之作的原唱正是陈粒。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总是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有时锋利，有时治愈，就像接下来的这一首《光》。他是因为一部电影走进了大众视野，却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中的人。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爆火，这首插曲也跟着刷屏全网，后来也成为续集的片尾曲，见证了无数小人物的挣扎和希望。这首歌收录于陈粒的首张专辑，词曲都是由他原创的，旋律极简却充满了力量。在电影当中，那些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却依然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亮，而陈粒的这首歌恰好契合了这种情绪。它不像易燃易爆炸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告诉你，就算世界偶尔糟糕，但是总有光亮值得你追寻。很多听众留言，在自己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这首歌给了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
4: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
3: 歌声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孤单、脆弱、不安都揉进了旋律，又悄悄地给予温暖。导演之所以反复选用这首歌，正是因为它的温柔和坚韧完美契合了无名之辈们坚守尊严、追逐光明的模样，也让陈粒的歌声照亮了更多平凡人的日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曲《走马》是一首充满了释怀与遗憾，越听越上头的民谣经典。这首歌同样是陈粒的经典之作，旋律治愈又带着淡淡的伤感，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懂其中的心事。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歌词里藏着错过的遗憾，也藏着放下的释然。很多人用它做情感视频、回忆短片的背景音，循环几百遍都不嫌腻，却往往只记住了走马这两个字，忽略了背后的原唱陈粒。这首歌写尽了情感里的等待和醒悟，既有放不下的执念，也有与过去和解的洒脱。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感情经历，有遗憾，也有成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之前的五首歌应该说是刷屏的热单了，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就是被严重低估的冷门宝藏《粒粒万香》，它被称作冷门风骨神曲，藏着少年的意气和故乡的执念。这首歌曲同样收录在陈粒的封神专辑《如也》之中，相比其他的爆款，它少了流量的加持，却凭借着开阔的意境、滚烫的少年气，成为资深歌迷心中的白月光，也是陈粒笔下最具有江湖风骨的作品。这首歌写尽了漂泊和坚守，歌词画面感极强。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

0: 回答。
1: 没有小情小爱的纠结，只有奔赴远方的勇气，踏遍万水千山的洒脱，以及心底从未磨灭的故乡牵挂。这首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复古质感，混响与萨克斯的搭配让苍凉与热血完美交融。陈粒的嗓音清冷又坚定，把少年人的莽撞和执着，异乡人的孤独和念想唱得入木三分。很多独自打拼奔赴远方的听众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它不煽情不矫情，却道破了成长的真相。哪怕前路漫漫，孤身闯荡，只要心怀理想，不忘来路，就总有一地故乡可安放身心。这首低调却有力量的歌，完美印证了陈粒的音乐格局，不只写情爱，更写人生、理想与江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其实陈粒的歌除了这五首还有很多，虚拟、空空、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诸多的宝藏作品，每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灵魂。他不追逐热度，却用作品征服了听众。他低调内敛，却让旋律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民谣或许小众，但是陈粒从来都不小众。他的歌写的是心事，唱的是人生，每一段旋律都能找到共鸣，每一句歌词都能戳中内心。而你最喜欢陈粒的哪一首歌呢？是暗恋心事的小伴，还是温柔治愈的光呢？相信总有一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

0: 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6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恶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 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0: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在，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想，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

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伴随着一首鹿晗的《勋章》，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追梦的人。曾几何时，你会感觉到前路迷茫，但是又不忍放弃。

你也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我刚才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各位好像已经能够从这种语境想念出一个歌词的那个声音。我们今天带各位一起坚守梦想，成为在音乐里那个勇敢追梦的人。第一首歌，周杰伦的蜗牛。刚才我讲的那个熟悉的境，全部在这个歌词的里面。

台湾歌手郑智化是一个身残志坚的榜样。他曾经在浴缸里洗澡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幻想自己是一名勇敢的水手，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的歌曲也唱出了很多年轻人追求梦想的心。郑智化坚强的声音，水手，希望你喜欢。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能够坚持的是以柔克刚，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有时候我们要以自己的刚强慢慢地去克服这个世界与我们的坚硬。追梦的人啊，你是否孤单和彷徨呢？坚持下去，你和你自己的倔强一起上路。

风马，藏语有时候称之为祈愿幡，这是人对自然界和生命的一种礼赞。即使追逐的一切如晨露和电光，也要把悲歌且欢唱。人生不只是那些寡淡的柴米油盐，还有一种放荡不羁的奔跑，充满世界的微笑。郑钧把风马两字的禅意和摇滚的精神一起超越了一下，来一次自我精神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郑钧带来这首《风马》。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成为悲切的怀念。不要害怕，几处挫折，几处成长。张韶涵的《不害怕》，希望你听到之后，也得到力量。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追梦的人。没有星星的夜晚，从来不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端。阳光灿烂的日子，永远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对象。黑暗总是会被黎明驱逐，正如波折人生的背后，总会隐藏着希望的种子。张靓颖带来《破晓以后》。

小时候你总想做一个科学家，长大了你想做一个快乐的自己。时光流转，梦想总在变化，但是你要始终记得，不要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希望你也能喜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如果摇滚是对这个世界某些部分的颠覆，那五月天就是对于这个颠覆的部分再颠覆。五月天带来离开地球表面。

时间过得很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充满鲜花的世界始终是在那里，我们也朝着梦想而奔跑，带着赤子的骄傲。最后一首歌曲《追梦赤子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
0: 爸教你。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值4到14岁，热爱朗读，渴望表达，那么在这里我要向您诚挚的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将接受系统专业的语言训练，而且更有机会走进我们一起读吧节目，来亲自分享他最喜欢的文字，用声音连接心灵，用讲述来传递温度。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被倾听，被点亮。如果说你也愿意为孩子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期待他在表达中收获自信与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直接来了解。让我们陪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风雨有时，读书无止，那培养阅读的习惯，其实就是为自己来构建一个避风港。爱读书的人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广厦千万间。如果说人生也分黑夜和光明，那在暗夜中，阅读便是带来希望的那一束微光。我们透过文字与那些书写者们对话，也欣赏他们留下的与时代持续共振的思想，感受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叩击读者心灵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将时间留给阅读，在文字中和你相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城市产生向往和期待，可能也是因为读过的某一本书。那有多少人可能因为看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而种下一个沙漠梦。那查令十字街84号的书店原址虽然已经变成了餐饮店，但却依然是全球文艺青年的打卡圣地。而杜拉斯的情人给越南的西贡蒙上了浪漫的色彩，像边城、白鹿原、呼兰河传因书出圈的地名不胜枚举。当然，一座城市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城市里那些鲜活生动的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这里活着、爱着、存在着，而他们的日常生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时代巨变当中的每个人的命运沉浮、挣扎和选择，都是惊心动魄的史诗。所以今天要邀请你和我们在文字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城市旅行。我们今天的这一站呢，是祖国的边陲，黑龙江省。每逢冬季，这里的严寒程度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极限，因为在作家萧红最著名的《呼兰河传》里，有着对黑龙江的严冬极为生动的描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
1: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他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6-70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呵，好厉害的天哪，小刀子一样。”等进了站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人的手被冻裂了。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呀，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夹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是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捡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这好冷的天哪，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兢兢，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天儿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乘着一种浑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站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挂上了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我们在刚刚听到了《呼兰河传》，是以萧红自身的童年回忆为线索，通过描写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小镇呼兰，那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的风土人情，生动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地的老百姓的平凡又琐碎的一些生活。作家萧红以他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的散文风格、浑重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他回忆式的巅峰之作。其实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读罢了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我们是不是眼前仿佛能够听到寒风在耳畔呼啸，能够看到冰封的大地上那些倔强行走的身影。萧红冷峻而且又温情的笔触，把严酷的自然环境写进了我们的心里，而恰恰也是在这样的严寒之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人对温暖的渴望如此的强烈，为什么表达与倾听如此的珍贵。所以这会让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或许还没有经历过萧红笔下那样刺骨的冬天，但是他们成长的路上同样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寒冬，比如说第一次站上舞台时的紧张，第一次开口表达时的胆怯，第一次被很多人注视时的手足无措，这些时刻就像呼兰河上的冰溜一样，让人举步维艰。可也正是这些时刻，最需要一双手轻轻地扶住他们颤抖的肩膀，最需要一双耳朵认真地聆听他们尚未流畅的声音。在我们的梦之声，每一个孩子都会被这样温柔以待，老师们不会急于纠正他们的发音是否标准，也不会苛责他们的讲述是否完整，而是先蹲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慢慢说，我在听。这种被倾听被接纳的感觉，就像在呼兰河的严冬里忽然推开一扇生着炉火的门，那种从心底涌上的暖意足以融化所有的冰霜。我们常常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其实表达又何尝不是呢？因为当孩子们把自己读到的故事、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他们不仅在分享，更是在完成一次自我的确认，我是有想法的，我的声音是值得被听见的。而这种确认会像萧红笔下那些冒着热气奔跑的马一样，在看似冷酷的世界里呼出一片

属于自己的暖物。而每一个站上麦克风前的孩子，其实都是一颗正在破土的小小种子，他们需要的不是拔苗助长的催促，而是日复一日的阳光、水分和等待。在梦之声，我们提供专业的语言训练，更提供耐心的陪伴。我们也相信，就像呼兰河的春天终究会到来一样，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会在属于自己的时刻开出花来。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过一句话：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这种在严寒中依然保持着倔强与生命力，不正是我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吗？那语言表达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说为了说得好听，更是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无论身处怎样的严寒，都能够有勇气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都能够有力量为自己发声。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爱读书、爱提问、爱天马行空讲故事的宝贝，不妨带他走进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文字不再只是纸面上安静的符号，而是会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声音。那在这里，冬天也不再只有寒冷，还有被倾听、被点亮的那一份温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你也可以致电6862099来直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又到了周一我们的早高峰，现在呢各个城区路段上的情况还是排行压力还是有点大的。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702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智喜大桥的桥面上，并且呢此刻从点军方向以及西坝方向过来的这些来车呢还是在不断增多的，所以说桥面上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吃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智喜大桥您一直要到702路快速路一直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的时候呢，都要请您保持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从我们三峡大道而来，从这一段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汕头路和70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呢其实已经还是在7:32的这个时刻就已经在经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也要小心等候，耐心行驶。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70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您现在一直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我们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622小区，也就是我们水月城出来之后进到我们的城东大道这个口子这个路口，所以说大概我们的排行距离是有400米到500米，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小心通行。并且呢由于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可能雨稍微下的有一点大，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呢请尽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不要发生不必要的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呢可能大概还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与我们的去三峡大学方向，也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从水月城过来之后一直我从八中往我们三峡大学，比这一段路上的车流量还是要稍微要小一点的。我们再来看到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往东山隧道的方向的话，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可能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也就是在我们的7:35左右的话，此刻的车流量情况还是比较好，但是可能在经过个1-2分钟之后，这一段的车流量的密度可能就会不断吃密了，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发展大道上也请您小心通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此刻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化巴黎乡村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巴黎乡

通方向，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胜利三路，并且呢此刻由于我们天气还是天空下了点小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成龙大道的主路面上此刻道路在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条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

0: 的东山大道，此刻在山河园路上的车辆的密度也比较大，并且呢，由于在成龙大道上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在成龙大道与山河园路往我们安吉的这个方向呢，其实我们的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在这里有一段小小的排行情况。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下行一直到我们东山大道上，此刻东山大道的主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随着山河园路下行之后右转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不断增多呢，此刻在这个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并且呢排行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大，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再来看到夷陵大道，此刻呢在夷陵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十一中的门口，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送孩子上课之后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此刻在夷陵大道上从中南路的南段一直到桃李巷往前延伸至我们的左转进入到我们杨叉路的这个路口呢，此刻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呢，在我过来上班的路上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条路上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等候。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北段，此刻在中南路北段与我们成龙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夷陵大道方向呢，就是在我们新发广场的这一小段，在这个路口可能排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智喜饭店的门口，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大概在这里的话要等待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与我们月湾路的交汇处一直往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的通行压力也依旧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要大概经过同样是要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我们的城区各个刚才说到的比较排行压力有点大的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稍微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大道，如果您是在从万达过来一直到我们的宜化大楼方向呢，此刻其实通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车辆密度也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就是在智喜大桥桥面上，如果您现在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在沿江大道西段与我们西陵一路的交汇路口，在这个红绿灯您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沿江大道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三江智喜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是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一直从县府路到西陵一路在这一小段上的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控制车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也就是星期一。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宜昌区今天中到大雨啊，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4度。宜昌进入了持续多雨模式。根据宜昌气象的最新显示呢，5月18号的白天大雨到暴雨，各位啊，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南部大雨转小雨，北部是中雨转小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加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可能会看到了这个雨过天晴的感觉啊。
0: 是的，但是呢，我们在5月17号，也就是在昨天，我们宜昌市的气象台也连发了暴雨的预警。从5月17号的15时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5月17号的17时07分升级了我们的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在18点的18分。

0: 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
1: 在此呢，提醒广大视频朋友们，出行务必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谨慎慢行，留意道路的湿滑情况，尤其在快速路，也包括在这个靠右侧通行时候呢，可能会有些积水啊，那特别控制好你的车速，尽量远离山区、河道及低洼的容易积水的区域，严防这个持续性降雨诱发的一个滑坡啊、积水等次生灾害。据了解呢，根据宜昌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的，我们宜昌市已经于5月16号的晚上10点钟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还是天公有点小不作美的，但是呢，人是铁，饭是钢。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与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也就是全民营养周。不管天气如何呢，咱们其实都要好好吃饭啊。
1: 哎，没错，咱们今儿聊一聊啊，
0: 对，
1: 就是不是那些这个，比如说难懂的啊，或者是一些生僻的一些营养理论，其实。咱们聊一聊吃饭的难题，帮各位分清真营养还有伪健康。各位啊，吃的不好的话，
0: 不理解这个伪健康到底伪在哪儿呢？但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伪健康这个命题的伪到底伪在哪里。所以说今天也教教大家怎么样吃才能吃科学，才能吃健康，更怎么吃呢才能更贴合咱们宜昌人的饮食习惯。
1: 没错，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最近呢，不管是朋友圈还有社区公告，还是咱们宜昌的一个疾病的官方的一个公众号啊，疾控的官方公众号，都在推送全民营养周的相关内容。2026年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的活动时间是5月16号到22号。今年的核心主题特别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口号是健康中国营养先行，说白了就是告诉咱们呢，健康不是靠保健品堆出来的，而是靠每天的一餐一饭吃出来的啊！家庭的餐桌就是咱们守护健康的第一战场。
0: 嗯，太对了，而且咱们的宜昌的疾控特别中心也提醒大家，就是趁着全民的营养周，今天呢还与我们联合推出了营养健康知识线上答题竞赛活动。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待会儿呢打进我们的热线答题即可。我们的热线是多少？
1: 咱们电话是6521059。
0: 对，6521059。
1: 哎，
0: 而且呢这些题目都特别贴近咱们的日常饮食，老少皆宜。重要的是答对题目之后还有奖品可以拿，就是我们的口感清甜的牛小泡片，新维生 C 咀嚼片，稀有味，好吃呢又能补充维 C 和锌。
1: 哦，有有有，这不错哎，补维 C 这个产品好。
0: 对，而且你日常其实简单的嚼两片，就是其实营养又方便。
1: 没错啊，今天呢咱们重点啊帮各位来理清那些日常饮食的一个坑。很多咱们宜昌本地人呢，觉得自己吃的不错啊，很健康。
0: 是的
1: 啊，今天吃沙拉呀，喝无糖饮料啊，顿顿吃粗粮啊，可体检的时候呢，还是会亮起红灯。还有很多家长呢，总想给孩子补营养，顿顿大鱼大肉，各种保健品轮番上啊，结果孩子要么消化不良，要么就体重超标。你看看这事儿弄的啊，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一个伪健康的误区。今儿咱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啊，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宜昌疾控的专业建议，把科学营养的吃法讲的是明明白白的啊，特接地气啊。
0: 咱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刚才我们已经透露给大家了，就是在早上的时候，特别是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在上班路上，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来说一说，以及各位互动群的小粉丝们，请您说一说，就是你早上的时候通常会吃些什么。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呢，大家都可以进行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互动活动。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东天1059北京时间的7:47，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出行情况。咱们首先把目光重点关注一下在北苑桥附近的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呢，在整个北苑桥通行情况相对良好，无论是您是从水月城往上行，以及水城往下行方向，整体通行情况暂时处于相对良好状态。不过呢，总体来看的话，压力集中在了从水月城往702路，也就是往北苑桥这个方向。大概如果说您此时此刻通行到这里的，可能比平时多3到5分钟的时间。来，另外咱们顺便再往旁边看一看，桥面上602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的话，现在整体看来大概队尾呢是在北辰港湾附近，往前方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西坝，过西坝之后继续往前方的科技高中这里呢，从这里开始往前方一直到整个体育场路洽穿通道这里的才会有看到相关的好转。继续看到整个体育场路情况，如果说您是下行往702路方向的话，大概队尾是最头是在植物园这里，队尾呢大概是在肿瘤医院这里啊。如果说您是上行的话，现在基本上看到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绿萝路路口这里，还有部分车辆呢是打算正在通过东山大道，然后右转弯进入绿萝之后呢继续往前方，会看到有稍许排行情况。如果说您今天这会儿不赶时间的话，可以建议各位稍后往后挪一挪，大概在8点钟以后呢，可能各路口的情况会见到明显好转。来继续看一下整个夷陵长江大桥通行。

0: 情况。宜宾长江大桥同样是从木屐山往城区方向行进的话，看到整体的过桥之后，在整个江面的半幅地方呢，会看到一个稍许排行。不过进了半幅之后，继续往前方往城区方向行进的，会看到一个稍许变化。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走宜宾长江大桥进城区的话呢，到了宜宾大道的转盘此处，会看到明显好转。来，继续帮您浏览一下整个三院附近。三院附近的话，您这会儿正在城东大道往水月城方向行进，大概对位看了一下，整个情况是在东风路，从东风路继续右转弯之后往港城路，继续往前方港窑路，会看到一个稍许排行状态。压力主要是从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了，可能有稍许一点点的2到3分钟的停滞状态。那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往前方往水月城方向，应该是一马平川，状态不错。反方向从整个胜利三路，也就是从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呢，这段会看到一个大概的排行状态。通过此路口前方红绿灯可能大概等到2到3灯的时间。继续从东山大道过来，您往三院方向行进，对位大概是在运河家园这里，前方需要等待1到2灯的时间。同样您是从50515这边过来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前方需要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我们同样看到在港窑路这里，港窑路呢现在看来与整体的珠海路这个地方交汇处的也会有稍许排行情况。现在看到有部分车辆呢是从这个港窑路过来之后呢，往前方的珠海路路口有排行，大概前方需要等到1到2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这里也是特别提示各位的啊。来，继续看到反方向，在金东山商业城附近的门口也会有稍许排行状态，也就是大概与珠海路的交汇，需要等待2到3灯的通行时间。压力呢，继续看一下，在整个青岛路这里也会有稍许排行。如果说您是看到青岛路与珠海路交汇口，从发展大道您右转弯进入整个青岛路之后呢，前方会在世纪华翔世纪商城这地方了。有一个排行状态，无论是你是右转弯还是往前方直行，等待周期1到2灯的通行时间。因为这里呢会有一个青岛路小学啊，提示各位，现在外面正在下着雨，很多家长呢担心孩子会淋湿，带着伞，同时也会把孩子放在附近啊，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孩子呢放好之后然后随到随走，抓紧时间以免影响到其他通行情况。继续帮各位迅速浏览整个宜宾大道的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在宜宾大道的整体通行呢，也属于是相对比较车流大的情况。尤其在十一中附近的，我们看到，也就是从五家往城区方向，在整个杨岔路往后方啊，都会看到一个明显排行状态。过了杨岔路的红绿灯口之后，继续往前方会见到明显好转。所以说呢，现在整体在学校周边呢会看到一个排行状态。继续帮各位浏览一下整个沿江大道的情况。沿江大道现在看来整体呢，无论是从五家往城区方向，以及西陵往五家方向，整体通行情况都相对不错。建议各位，如果说您今天不是接送孩子，而重点是赶上班的话，不妨选择沿江大道，整体沿江大道通行情况是良好的。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在五一广场周边的通行情况。五一广场周边整体看来呢表现不错，部分压力来自于白沙路这里。您是从沿江大道沿白沙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呢，部分压力来自于白沙路与江海路与江林路的这个通行的地方，因为这边会有宜昌市的五家岗小学，同样是因为小学孩子上学的原因啊，导致部分路段的通行缓慢，建议各位注意选择慢行啊，注意特别安全，尤其前方斑马线地方的要控制好车速，随时礼让行人。好，以上是本次的最新路况提示，稍后时间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我们再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宜昌疾控微信公众号的营养健康知识竞赛，
0: 没错，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也要听好啊，本周呢又到了咱们轻松长知识欢乐赢好礼的互动时刻了，
0: 多好。
2: 对，一年一度的全民营养周正式到来，而科学的饮食、均衡的营养、健康的养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吃得健康，吃得合理，也是咱们守护家人身体的最实在的方式。而为了让更多市民呢学习到实用的营养常识，养好良好的饮食习惯，普及科学的膳食理念，宜昌市的疾控中心特别重磅推出线上营养知识趣味答题竞赛活动，您等会儿要记得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哦。本次的答题活动福利满满，只要您顺利答对相关的题目，就能够领取到免费食用的奖品。而本次的活动的专属奖品呢，就是我们所为大家准备的口感清甜的牛小泡排。能够帮助我们补锌以及补维生素 C 的咀嚼片，好吃又营养，日常补充十分合适。
0: 没错，不管是上班路上的上班族，还是居家生活的中老年朋友们啊，亦或是家里负责一日三餐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积极参与咱们的今儿的互动啊，一边学习专业的营养健康知识，一边的轻松把营养好礼带回家啊。
2: 对，
0: 咱们马上是现在开还是一会儿开？
2: 我们就现在就开了，
0: 就现在开是吧？
2: 10:55
0: 啊，电话号码各位记好了啊，6621059。咱们今儿几道题？咱们今天是
2: 三道题，
0: 就咱们是三轮。
2: 对，我们题目是这样的，我们这一周有五天，每一天都会有三道题。
0: 哎呀，
2: 对，
0: 每天都送是吧？
2: 每天都送，
0: 比送那个要靠精准，时间还长一点，对吧？好，这不错啊，号码是6621059。此时此刻已经开启，你看看，
2: 哎，
0: 说来就来，我跟你讲啊，就这么快，咱们节目就这么受欢迎。来，马上咱们接入这位手机尾号是1633的在线朋友啊，来，马上接入这位朋友啊，16呀哈。线应该是掉线了，你好，在线上啊，在线上吧。
2: 喂，你好，
3: 在
0: 啊，对，在1633，你好，怎么称呼您？
3: 啊，免贵姓王。
0: 王女士，你好。咱们就直接言简意赅啊，切入主题。您准备好了吗？
3: 可以，没问题。
0: 好，开始。
2: 好，第一道题啊，其实也是恭喜您，我们第一道题是非常简单的。
0: 对，
2: 我们的全民营养周为每年的五月的第几周 ？A 二周 ，C 三周。哦 ，A 二周 ，B 三
0: 周 ，C 四周
2: ，C 四周。
0: 对，你听主播的口气啊 ，A 二周 ，B 三周 ，C 四周。
2: 其实您现在看一下日历呢，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3: 三周，
2: 对，
0: 对的，
2: 对，恭喜您答对了。
0: 您获得奖品是这个维生素 C 的咀嚼片啊，西柚味的。哎，怎么领奖啊？
2: 其实我们在答完题之后，您答对了之后，您还是要请您自己去前往西宁区的兰台路37号，也就是我们的宜昌市的疾控中心。到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跟您联系，然后跟您说我们去联系谁，这样的我们才能获得奖品。
0: 没错，
2: 您记好了没有？
0: 你的号码我们记住了已经，然后我们会给您节目之后给打电话确认相关的一个领奖事宜。
2: 嗯，对，
0: 嗯，好吗？嗯，谢谢您参与啊。
2: 好的，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嗯哼。好，我们继续吧。现在还可以再接个电话，对吧？
2: 继续，我们还可以接两个。
0: OK， 好，6621059，各位打进来啊，来了，这就啊，来，马上请进这位朋友，这是尾号为7207的在线的朋友，来，马上请进这位朋友，你好，在现场。7207，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对，
2: 请问您贵姓？
4: 免贵姓黄。
2: 好，
0: 黄先
2: 生，
0: 你好，欢迎你。那咱们言简意赅啊，直接切入主题，请问2026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什么 ？A.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 ；B. 合理膳食，营养惠万家 ；C.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A、B、C 选一个，你听主播的口气啊，主播有点放水的含义在，嫌疑在里边。
2: 我们再来说一遍啊 ，A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 ；B 合理膳食，营养惠万家 ；C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
0: 对，你听刚才啊浩对宇浩的这一个感觉，选 C 是吧？
2: 对
0: 对，选 C 吃维 C 嘛，对吧？
2: 是的，
0: 正确
2: 是维 C， 是的，没错，恭喜您答对了，
0: 没错。奖品就是刚才咱们讲的维 C 的咀嚼片啊，西柚味的。
2: 但这一次可能区别于以前，我们是需要您到时候自己去我们的疾控中心去领奖的。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跟您联系，好吧？
0: 电话我们记好了，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
2: 谢
0: 谢您参与，再见。
4: 好的，
0: 嗯哼，
2: 好
0: 的，
2: 拜拜。
0: 来，咱们继续啊，6621059，咱们再接一个电话，6621059，您来了，这就啊。来，马上请进这位在线的手机是1818在线的朋友，来，请进来，你好，在线上，你好，对，听电话筒这边，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
2: 哎，你好，贵姓？
5: 啊，免贵姓张，工
0: 程张。张女士，你好。
2: 好，
5: 你好，你好，嗯。
0: 啊，来，咱们直接切主题啊。
2: 对，听清楚了啊，咱们中国的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总共分几层 ？A 三层 ，B 四层 ，C 五层。啊，请问您的选择是？
5: C 五层，
2: 没错 ，C 是五层。
0: 你这么厉害吗？ 这好像这个宇浩你没有放水，他在这儿
2: 打对了。我也没有放水啊，但是大家就是
0: 他怎么就啊选 C 吃 VC 嘛？
2: 对，今天就我们就选 C 的专场。好的，恭喜您答对了啊！我们的礼品呢，待会儿的时间呢也会及时跟您联系，但是需要注意到是您。